0: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身边的银行。
0: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2: 遇见美好，碰撞心灵。

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1: Lady Go，
0: 这里
2: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2: 拥海啊，居然被车门给夹，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2: 欢迎进入
0: 早安辣新闻。

那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我们来看一看发生在天津的一件事儿啊。今儿呢，天津一轿车的后备箱放桶装水引燃纸壳，车主发现直呼太危险了。那当事人陈先生也回应称啊，是两厢车，所以呢后备箱后面有块玻璃，这太阳一晒啊，这阳光通过这个水桶就聚到一块了，就把这个纸壳给引燃了啊。拍出来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桶装水变成了凸透镜，把阳光聚拢到一个点，然后引燃了车里的纸壳。所以我这么理解应该是没错的吧。嗯，哎，应该可以。所以你会经常把这个矿泉水放到车里吗？我建议大家还是收掉。哎，因为水能灭火，它也能点火，尤其是在夏天，那放在车里那是一个隐患啊，对吧？那不瞒大家说，我的车里也放矿泉水，只不过呢我都放在这个车门的格子里。然后每一次在外面停一天的这个车呢，这个晚上上车喝水发现，哎，这水怎么是热的呢？这不光是水啊，这个像护手霜什么的，这你只要一打开，我跟你说那喷出来之后它都能烫伤你的手。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啊，这个差一点给我烫伤了。所以建议啊，这车内啊就不要放太多东西，你放点那个衣物什么的这是可以的。这个衣服什么的这是可以的，你放这种特别是液体之类的其实不建议大家的啊。好，说完这些事儿，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江苏连云港。哎，这一女孩呢，哎，也不是女孩了，这一位女子，哎，带着孩子在客厅煮火锅，哎，突然间爆炸，顶飞了这个锅盖，然后全屋溅得满满的都是红油。当事人张女士称啊，幸好孩子和自己呢，都没有被热油给烫伤。花费400块钱，请保洁清理了现场。后来呢，网上查了一下，是油水失衡，加盖闷煮引发的爆炸。哎，所以我想问一问，你煮火锅，你为什么要盖盖呢？你在这炖汤呢？啊，这个新闻好啊，对吧？科普了，你下次煮火锅，我看谁还敢这个盖盖啊？这人教人教不会，这事儿教一次就会了啊。所以难怪有些火锅店啊，这个要是为什么，是为了快熟盖着盖儿完全可以，但往外铺点油啊汤啊这很正常，只不过呢它应该是没放够水，所以导致底下全是这个牛油，牛油这个底料就导致的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油漆罐的啊。像这种厚底的牛油火锅它就这样，所以建议您啊还是放点水啊。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日照。那山东日照呢，一海鲜烧烤店的顾客也是带狗用餐啊，这狗就站在桌子上，这网友怒斥恶心啊。对此呢，商家也回应称，这确实是他们工作疏忽啊，服务员过去制止的，狗又上桌了。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坚决不推诿，积极的整改，一上午呢都在给员工培训。哎，我觉得大题小做了。这狗也上桌，不过呢一般都是切好放在盘子里，但是与狗共食呢我觉得算了。那些狗呢可能在这个他们眼中啊那都是宝贝。在别人眼中呢可能就是路边的一条而已。那为啥狗能进去第一步就出问题了，而不是根本问题不在商家，而是在于客人的教养的问题。商家开门营业没有拒绝客人的道理，对吧？当然也有一定实力的商家他是可以有这样的规定的。不过以现在的这个网络情况来说的话啊，商家的有些规定可能会被这个扭曲歪解，然后被攻击。网上所说的这个宠物友好，比如说宠物友好餐厅，说白了就是默认人与宠物共同可以这个吃东西啊。所以呢就不要爱心泛滥啊，什么宠物这个友好商场，什么餐饮啊，你不知道牵狗的他具体一个心态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他会不会让狗上桌，对不对啊？所以我有一计，为什么不能让宠物友好餐厅直接在

在门口做出友好标识，那些非宠物友好的，你加一个宠物禁止入内，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进入到这种宠物友好餐厅，你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和你自己家的狗狗一起吃饭了呢？然后我见到这种餐厅呢，我直接略过了，我也不用膈应着了，是不是？好，说完这件事儿，接下来把这个视线转向江苏宿迁。哎，这事儿说实话啊，我当时编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点恶心。哎，有点恶心。来看看怎么回事啊？这女子呢吃这个酸笋，哎，正常吃酸笋吃的还很 happy 啊，然后吃着吃着发现了一条完整的大竹虫。哎妈呀！这事儿当时我一想，我编稿子的时候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说我头脑当中的这个画面感我就出来了。哎，这当事人林女士称啊，第一次吃，咬了一口发现里面有一个黑点，哎，当时以为想着什么呢？商家留给我的花椒粒儿，哎，结果打开一看，竟然是虫子。哎呦，这发到网上，有人说这是竹虫可以吃，好像也挺贵的啊。还好是一只，它不是半只。你差一点你就吃到这个精华了。竹虫好，竹虫确实是挺好的，但也挺贵，天然无公害的，这不就证明了这确实是纯天然的吗？对不对？你炸一下，它比这个笋还好吃啊！我听那个云贵川的这个朋友说，竹虫500块钱一斤呢，也不是一斤，一公斤啊，那也非常贵了，对不对啊？但是感觉这个广告挺好的，就证明什么产品添加剂啊，这方面这个什么牌子的，你。弄来几包，哎，我尝一下，挺好的啊。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广东。广东的一女子发帖称啊，其要求中国有。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最近的领跑的这个汽车啊，这个 A05， 确实又引发了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一款的关注啊。那领跑呢，它一共四个系列 ,A, B, C, D, 啊，那 A 系列呢就是实惠好用，这一直是领跑的销量支柱啊。那 A05 呢也是上市了，这是 A 系列的一名悍将啊，朋友们啊，这车跟大家介绍一下。五个版本，405舒享 6.39 万，405悦享 6.79， 510悦享 7.59， 510激光雷达版本 8.59， 最顶的版本510S 专属特别版 9.09 万元啊。领跑 A05 这是属于 A0 级的精品轿车啊，长宽高4.2米，1.8米，1.56米，轴距是2.605米，采用的是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转弯半径4.9米，在 A05 不算大的车身之内，领跑是给腾出了一气，系统流畅度、影音的体验度都是远超其他的 A0 级轿车的，包括无麦 K 歌功能，车上领跑，它只是车身尺寸和售价是处于 A0。

级的，但其他配置我觉得都是月级的，比如说像用料啊、续航啊、智能化方面，这面对其他 A 级车这是毫不逊色的啊。所以这款车的价格和定位呢，虽然是代步车级别，但是多项都超越了同级产品的配置，这是能令其能够胜任家庭唯一用车的这样的一个重任。那无论是日常出行啊，还是长途出行，它的续航、智驾和空间呢，都是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的。那对于预算有限的消费者而言的话，领跑 A05 可能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2026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它的这个销量啊，卖了10万多台啊，这是全球首家销量突破10万大关的造车新势力。这意味着什么？领跑的身份已经从造车新势力变成主流车企了。那显而易见，领跑汽车对于现在这个成绩不是特别满足，它要从主流车企变向什么行业巨头？哎，在冲刺。所以刚上市的这个领跑 A05， 它是有望成为领跑汽车新的销量增长的引擎的。那么按照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公布的信息啊，国内的 A00 级的车辆的销量持续保低， A 级车市场正在萎缩，唯有领跑 A05 所在的 A0 级市场叫逆势增长。你看用这个用词啊。究其原因，补贴退坡、购置税从全免到减少为50%这因素，那 A00 级车和 A0 级轿车的购车和用车成本就愈发接近了，然后再加10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从空间小、续航短的 A00 级车升级为空间更大、续航更长的 A0 级轿车。那么 A05 更加极致，它起售价6.39万，消费者只要加几千块钱，甚至不需要加钱，就能够将目标 A00 级的升级到 A0 级的。而且相较于其他的同级的车型，领跑的 A05 所拥有的这个优势不只是价格呀，A0 级和 A00 级轿车的普遍定位就是代步车，续航小、智能化功能少，这是普遍的情况。那像领跑汽车呢，肯定是拒绝妥协的嘛。那这款车通过高通的8295芯片加8.8英寸仪表盘加14.6英寸 2.5K 的超清的中控屏，以及融合了这个叫千问通义的这个模型，一个全新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加上多模态的交互加 AI 的这个 agent， 然后再加上方言识别、儿童对话、全场景这个可说的这种智能化的流畅程度，反正挺多的啊，能堆的都给你堆上了，这是不输任何的主流车型的，朋友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尽管各大车企都是致力于将什么叫高阶支架下沉市场，但是因为这个芯片和锂电池涨价，包括成本控制这些因素，你看 A00 和 A0 级轿车依然是非常罕见的，是有这种高阶支架的，所以这让很多老牌车企基本上都做不到，但是领跑做到了，这是同级唯一的这个高通的8650加激光雷达组合，这实现越级挑战了嘛？那么在绝大多数 A0 级车当中啊，起步续航差不多300公里左右吧，这普遍不支持高阶支架的，因为激光雷达是业界少有的。那么，这个 A05， 这你看，这和同级别的比一比，我有激光雷达，那对于同级别来说，那有降维打击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像，领跑汽车大多数这个硬件啊，实际上都超越了这个同级产品，包括像智驾啊、智能座舱啊。这些更是什么直追部分的 A 级车的这个高配版和 B 级车的低配版，同级唯一高通8650、高通8295、激光雷达、车位到车位领航辅助驾驶，这就是什么？这叫核心竞争力啊！而且多项的配置它是领先于同级别车型的，所以你说这辆车卖的不好，怎么可能啊？肯定卖的好啊！而且呢，像在7月的时候 A10 是斩获了中国品牌 SUV 的这个销冠嘛，我觉得今年9月领跑的这个 A05 上市第一个完整月之后，这个车应该会成为中国品牌轿车销量的这个冠军，这是可以与这个 A10 并排并列跑的那么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叫什么 A10 和 A05， 这是一个双子星这个组合，它是拓宽了整个领跑用户的基本盘，而且它能够依托这种叫全域自研的这个成本优势。之前跟大家介绍过领跑，常听我这个开车吧兄弟这个节目的朋友，大家也都知道，我对领跑研究的，我这边研究的还挺透，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自研的，60%到70%，所以 A05 在抢夺国内的 A0 级的这个增量市场的同时，它也是能够成为领跑出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啊。那么来回顾一下，其实领跑它从早期在新能源赛道，然后到现在稳居主流车企的这个行列，
整

个的成长轨迹，我觉得始终是围绕技术普惠这个点来做的啊。因为不同于多数的这个车企的高端的堆料，包括低端缩水这个行业套路，领跑你看它依旧是全域自研，技术下放，你普通代步车也能够有这种智能体验。哎，这是打破了什么？就是市场对于平价电车的这种廉价低配鸡肋智能的这种固有的偏见，这是属于走出了自己独有的这种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A05 上市之后，这是成为整个品牌战略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子。因为在 A00 级市场持续萎缩，包括用户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这个行业趋势之下，这款车卡位卡得非常精准，6万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定位，高通8295芯片，旗舰座舱这个芯片，激光雷达，高阶支架，长续航快充，你是不是都给你配上了？对不对？包括 A05 它证明了平价电车无需妥协品质和智能，而且它完美的承接了市场升级的这个需求，它填补了整个行业市场的空白呀。同样依托 A05 轿车和 A10 SUV 组成的这种销量的双子星的这种矩阵啊，那领跑呢不仅能助力领跑稳固月销量这个梯队的优势，而且冲刺年度销量这个新高，更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整个品牌市场的渗透率和用户的口碑。那未来呢，随着领跑的 ABCD 这全系的产品矩阵持续的完善，自研技术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叠加国内的下沉市场进行这样的一个深耕，包括与海外市场拓展进行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个领跑是有望以什么？以它现在就要性价比加硬核的技术实力，这是它的核心壁垒，是吧？它，我觉得后续它是能够突破整个行业的内卷的，就是从主流车企向头部行业这个巨头，不断的走。好，朋友们，那有关于车市资讯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接下来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圈的消息。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笑侃体育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最近有关于体育圈方面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啊。那么，在北京时间8月13号的凌晨的3点啊，巴黎圣日耳曼和阿斯顿维拉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红牛体育场进行了欧洲超级杯的一个角逐。上半场呢，杜埃助攻的是克瓦拉茨赫利亚啊，也是劲射破门啊，打破僵局。那半场结束前，那麦金呢传中助攻是马乔强点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呢，登贝莱也是助攻杜埃单刀破门啊 ，VAR 介入之后确认进球有效。最终呢是巴黎圣日耳曼是以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也是成功捧得了欧洲超级杯。来关注一下威斯特布鲁克的这个消息啊。那在今天早晨呢，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呢也是更新了个人的社媒，也是宣布自己退役了，结束了18年的 NBA 生涯。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比较被动啊。这样的一个退役的选择，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啊。那威少呢，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视频，配文写道：“有时候你甚至未曾察觉自己已见证了最后的绝唱，唯有亲历现场，方才能体会到那份震撼，而如今曲终人散。”那么在迈克尔·B·乔丹的这个旁白当中啊，这个威少在视频里宣布退役。那前湖人队友詹姆斯也是现身威少的社媒的评论区，并向后者致敬：“了不起的职业生涯，兄弟，下一站名人堂。”

生涯十八个赛季啊，效力过雷霆、火箭、奇才、湖人、快船、掘金、国王，一共七支队伍，一共出战是1301场常规赛，场均是能够得到20.9分、6.9篮板以及8助攻、1.64抢断和0.34盖帽，投篮命中率是43.8%，三分命中率30.8%，罚球命中率77.1%。季后赛呢，威少一共出战的是135场比赛，场均是22.5分、6.7篮板、7.1助攻、1.7抢断、0.3盖帽，投篮命中率40.5%，三分命中率29.9%，罚球命中率82%。来关注一下西甲，西甲豪门马德里竞技俱乐部也是官宣啊，安固集团旗下的 DQA 啊，也是正式的加入到了红白大家庭，成为马竞俱乐部的全新赞助商。这家保险公司同时赞助是马竞男足的一线队，男足的一线队和女足的一线队，同时将在俱乐部的数字媒体平台利用利雅得航空大都会球场，包括埃纳雷斯堡体育中心以及未来的体育城获得品牌的曝光。那它这个品牌的标识呢，将会出现在马竞一线球队的球裤的位置。好，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产业动态啊。那在之前的时候，有网上传言说这个李宁和这个姆巴佩签约啊，当时也是引起了行业的广泛的一些讨论啊。那也是体育大生意这边呢，也是联系到了李宁品牌。那品牌回应呢，是感谢大家对于李宁品牌的关注。针对近期网传我司签约某知名足球运动员的相关的消息，该内容并不属实。那李宁呢，并未参与，且没有计划推进任何的相关合作。那此前呢，有市场称这个李宁有意签下姆巴佩，或者是跳出传统的代言模式，打造一个球星的独立的个人的品牌啊。那这边也是官方也说了，解释说明了啊，没有这方面消息。好，来关注一下短道速滑。那么在8月12号，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也是宣布，经公开选聘啊，这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的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是赢得了男子500米的金牌，也是为中国代表团是夺得了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的一金啊。那么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他领衔的中国队是夺得了2000米的混合接力金牌。那么在今年1月，他是宣布退役了。冬运中心在7月底宣布啊，为扎实推进2030年啊这个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冬奥会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的实战的需求与队伍的长远建设，将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之后呢，竞聘评审委员会呢会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确定符合条件者名单啊。那么在8月11号在冬运中心啊举行选聘会。好，另外在8月12号的消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会冠军啊孙一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那么在 COP17 即将下月于蒙古的乌兰巴托召开的全球土地治理关键节点，这一任命呢，不仅是对于这位22岁的中国运动员的个人的成就的肯定，更标志着中国青年正在以昂扬之姿站上联合国的多边舞台，为全球土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好，那有关于体育资讯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

NBA 方面消息啊，那湖人这边呢又是换老板了。那根据 ESPN 的名气的报道啊，这个湖人老板马克沃尔特啊，是以超过120亿，最新消息是12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将湖人出售给美国的商人叫恰什库什纳啊，那也和这个鲍尔的艾格啊，这个价格呢也是再次打破了历史的记录。那恰什库什纳和鲍尔艾格呢，鲍勃艾格此前呢就参与过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扩军的这个进程，但是剧情呢是出乎意料的发生转折，他们转向了这个马克沃尔特啊，这发起了强势这个收购啊，并且买下了湖人。而沃尔特去年呢刚从巴斯家族当中购得球队的控股权。那乔什库什纳和鲍勃艾格也是向 ESPN 发布声明，他说作为终身 NBA 球迷，能够有幸成为洛杉矶湖人队这一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体育豪门之一的掌舵人，我们深感荣幸。我们对基里巴斯和珍妮巴斯的领导力与远见心怀无限的敬意，他们的长期承诺是既有基石上继续前行，全力争胜，服务这支卓越的球队、球迷以及洛杉矶这座城市。所以才一年的时间，感觉有点太快了啊！你要知道，这也是在去年六月份，这个沃尔特刚刚和巴斯家族是达成了协议，是计划与100亿的这样的一个美元的估值来收购球队的控股权。那么到了去年的十月底呢， NBA 董事会也是正式批准了这笔交易，那沃尔特呢正式成为整个球队的多数的股权的持有者，也就是大股东。也就是说这笔超过百亿的交易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沃尔特再次将湖人卖出了，而且还卖出了125亿美元的价格，是不是挺夸张的啊？具体卖多少这个股权 ESPN 还没有报道啊，要等进一步的消息啊。那查了一下，目前关于沃尔特突然卖湖人的这个原因讨论有很多，其中最可能的就是他正在遭遇到了一些商业的危机啊，也就是说现在有点困难啊。这也是说要说到沃尔特的这个身份，他是美国知名的体育大亨，那除了这个洛杉矶湖人之外，还有洛杉矶道奇， MLB 则是芝加哥知名投资公司叫古根海姆的这个合作公司的 CEO。 而就在今年年初，有一名内部员工举报沃尔特的商业帝国可能存在未合规披露的财务的违规的行为。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怀疑沃尔特手下控制两家保险公司是在进行某些私募信贷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时候可能隐瞒了资金被用于为其庞大的商业的网络其服务的提供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据悉呢，该资金的规模呢可能会达到160亿美元。那目前呢，该违规行为正在接受美国联邦部门的深度调查。之前啊，这个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啊，我还是被震惊到了。仅仅一年，相当于沃尔特呢赚了25亿美元。那作为对比，森林狼在2025年成交，最初的这个协议是2021年，最终价格是15亿美元，甚至他没有这一年的这个差价多，而且这还是包含 WNBA 的这个明尼苏达山猫队。最好的一点呢，就是这一次更换老板应该不会对湖人的球员造成影响。那目前球队的运营权呢还在珍妮巴斯的这个手中，因为珍妮巴斯他是有15%的这个股份的。那下赛季呢，湖人能否在新老板带领之下实现突破呢？我们来看一看吧。好的，朋友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守候。
1: 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

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远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

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既然区间测速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就立刻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7: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9: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1: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3: 你在干什么呀？
14: 我在等啊。
13: 等？等什么呀？
1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3: 那等不来呢？
14: 我就只有靠了。
13: 靠？靠什么呀？
1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4: 那我就去要。
13: 要？要什么呀？
1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3: 哦，我也在等。
2: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4: 你会养吗你？
1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4: 靠？这能靠啥？
1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4: 那你是要啥？
1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6: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17: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6: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7: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8: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6: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9: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塘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要复兴乡村避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7: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越小又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5: 爸爸，那是什么？
16: 那是鹦鹉。
1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6: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5: 有一天，爸爸老了。
17: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8: 一点了。
17: 啊？几点钟了？
18: 一点了。
17: 什么？七点钟了？
18: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9: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长亭外，古道边，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2: 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你因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地离开，平静地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天使是天堂的侍者，海豚是海洋的宠儿，他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3: 嗯，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3: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4: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3: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4: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5: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0: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1: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0: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3: 趣闻乐事。
4: 哇哦，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
5: 今天 T 恤牛仔裤打对折，好喜欢啊，买！
4: 周末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5: 买
4: 买
5: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服饰、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
0: 聚焦民生热点，
2: 回应社会关切，
0: 提供实用信息，
2: 服务百姓生活。
0: FM 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7: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8: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吉昂。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的实时互动，在我们的微信群 QQ 群当中都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 QQ 群号是925-8285，也是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接下来大吉昂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一条老街巷，一段旧时光，藏在最地道的烟火气，也是承载着一座小镇的集体记忆。那么最近啊，漫步在新仓老街沿船河畔的黄墙老屋静静矗立，微风拂过呢，纸金灰墙面泛着温润光泽，木质窗棂在阳光下透着古朴的质感，江南水乡的温婉和厚重在一砖一瓦间缓缓流淌。其实我们平湖这边的话有很多老街，新仓老街也是特别有特色，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关注一下。家住在西大街的居民老张对我们记者说，以前这里的房子可不像现在这般模样，然后以前的房子就比较破旧，现在进行修缮之后呢，大家住的也是非常的温馨，感觉生活在这么一个江南美声当中，生活的质量非常的高。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看着焕然一新的老屋呢，老张也是满脸笑意，他对我们记者说，东洞啊、漏水啊等等情况啊，那么居住存在着一定的隐患。自从去年10月的镇里启动了老街改造提升项目以来，不到半年时间，包括他家在内的80多户居民家都变了样，曾经闲置破旧的老屋如今的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心头好。脚手架在拆除工匠们手持工具专注作业，粉刷墙面，打磨构件啊，规整线缆。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以绣花功夫的呵护着每一处老屋的细节。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他们秉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保持建筑原形不变的前提下，对于主体结构呢进行一个加固，还有外立面的修缮，力求让老街既能够摆脱安全隐患，又能够留住原汁原味的古韵。那么像这一次改造，重点的针对沿船河北岸的西大街老屋啊，那么现在工程基本上都已完成了，接下来陆续启动中大街、东大街，继续去改造提升，让更多的老屋焕发新生，重获活力。作为新仓人民的根与魂，老街承载着一代代人的回忆和乡愁。早在2020年，新仓呢就率先启动了老街唤醒计划，以沿船河为轴，对于两侧的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以及东小街、西小街陆陆续续进行一个改造更新。现在呢，东西小街已经完成了变身，其中西小街呢是2024年9月正式开街，吸引了库迪咖啡、五芳斋啊，还有红石榴民宿等等一些商业体入驻啊。开街首月就累计接待这个游客超过150,000人次啊，成为了新仓人民休闲游客打卡的一个好去处。工作人员表示，之前的改造经验啊，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改造不是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每一处资产呢都是发挥着最大的价值。那么当前的新仓也是以一手抓改造提升，一手抓业态招引为核心思路，对于南北两岸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差异化的改造，让老街既有古韵又有活力。北岸历史建筑集中，住的密度就比较高，改造呢就以加固修复为主，最大限度的保留居住氛围和建筑的肌理。像南岸的话呢，结合实际呢，以拆旧重建为主，精准的引入特色的餐饮、精品民宿啊、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与老街风貌相融的新场景，真正让沉睡古迹呢变身成为了热闹集市。夜幕降临，站在沿船河的古桥上眺望，传统的民居和现代的红泥交辉呼应啊，那么浓郁的咖啡香气和人们的闲谈交语交织，勾勒出了一幅古今交融、雅致生动的城镇画卷。好的，接下来大将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我们记者在林代镇宝峰村高质量农田建设现场看到，现场建设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挖掘机轰鸣作响，开挖沟渠，工人们是俯身填埂，把一根根黑色的输水管道呢精准的嵌入到新挖的沟槽当中，为连片良田搭建起了畅通的灌溉血管。 那么以前甜快散灌溉难啊，收成总是不尽如人意，现在好了，有了高标准农田全部建成之后，村里呢就把这些田地的统一转租给种粮大户，那么在家里就能够达到稳定的一个租金收入，日子也是越过越踏实。农户老金望着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脸上是充满了洋溢的笑容。他对我们记者说现在的话呢，他们把这些农田全部再转租给种粮大户，他们在家里就能够拿到这一个租金收入啊，这样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红火了。这份感慨的话呢，正是林代镇主动破解乡村发展堵点，激活土地资源活力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曾经的耕地碎片化、空地间布局的话就是不太合理啊，产业层次也是不高等等，有很多的问题一直呢制约着当地乡村的发展。那么为了破解这一个难题啊，林代镇的话以多田套合为重要的抓手，全域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对于农田、村庄、产业空间进行一个系统优化，让沉睡的土地资源真正的活起来、用起来，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啊，也是铺就了坚实的一个根基。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离不开耕地保护的深耕细作。林代镇的坚持统筹推进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嵌套整合，通过连片整合统一规划，一点点的打破巴掌以往这个巴掌大插花田零散交错的一个旧的格局。那么近年来的话呢，全镇是累计实施了土地综合整治项目5个，完成永久基本农田连片整治超过5800亩，多田套合的比例从88%稳步提升到了100%。现在的话呢，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的连片良田在镇域内是随处可见。这样的话，不仅是牢牢地守住了粮食生产底线，更是为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化农业发展呢，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乡村发展既要土地提质，也要空间换新。林代镇的始终坚持土地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同步发力，以科学思维优化村庄的用地布局，通过有序的引导农户集聚居住，同步的推进老宅基地复垦盘活，让闲置资源焕发出新的活力。那比如说像陈将村，昔日农户散居老宅闲置村容村貌也是杂乱无章。经过系统的整治之后115户农户呢顺利的住进了新居130余亩存量的建设用地也是重新获得利用，重拾价值截止到目前的全镇累计优化村庄用地是1700多亩，这个户均建设用地面积下降近30%，乡村空间布局愈发集约高效，人居环境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村民的生活品质也是步步的提升。盘活土地资源最终要落实到产业兴旺、百姓增收之上。那么林代镇呢，也是坚持以用促治、以产兴村，充分利用好盘活的每一寸土地，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特色的业态，全力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加快转化。徐家寨村呢，抓住机遇，依托这个盘活的优质地块，建起了标准化的青少年棒球场、国际棒球场、绿茵赛场的常年赛事不断先后承办了各类棒垒球赛事58场。凭借着特色赛事经济呢，村集体经营性的收入从570万元跃升到了804万元。华峰村、群峰村等村呢，也是因地制宜，依托整治后的闲置空间，打造红色文旅、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一些项目。这样既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增收，让更多的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以多田套合做活了土地整治的文章，实现了土地增效、产业增收、乡村提质，趟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1: 从健康到理财，
2: 从美食到旅行，
1: 从厨房到客厅，
2: 从工作到休闲。
1: 每天中午 FM90.6，
2: 不见不散。
3: 我是退役军人唐永根，传递爱心，传播文明。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前面向汽车产业提供 AI 服务平台，依托神器链这么一个系统啊，连接了8万电器的一个门店以及5300万的车主，把门店的开单、库存、客户营销等等全链路运营的数据和车辆的维保履历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采集和聚合治理，那么构建覆盖门店运营啊、车辆履历、车主画像这么一个三维度的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采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企业结合大模型等一些技术能力呢，复电门店智能化的一个运营、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汽车的后市场数据服务等多元的场景，推动了行业从分散经验型向数据驱动型的一个升级。神器智联打造的高质量数据集呢，核心应用的场景是汽服门店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营。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企业基于 AI 这么相关的技术，为汽配厂商的打造了覆盖报价、接单、物流呼叫到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智能的服务的一个系统。那现在的话，这个智能系统的话呢，已经接入了多家头部轮胎厂商，实现了汽服门店报价秒级响应，还有是零错误率。

0: 商家客服人力成本都可以节省90%以上。企业呢还打造了 AI 经营助手，门店店长呢可以通过这个助手查询数据的相关的一些但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自动推荐适配配件的型号和替代方案。同时的话呢，结合历史采购和区域流通特征，预测配件的需求，降低库存积压以及缺货风险。现在的话 ，AI 经营助手呢已经在大概3000家门店进行一个试用。现在的话，神器智联的话打造的高质量数据集呢，已经深度服务了80000家签约门店。那么像这个维保履历数据呢，已经覆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累计服务车次超过1.3亿次，填补了汽车日常维保数据领域的全国性数据的一个空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企业就像要向面向保险公司、二手车交易平台、主机厂等一些生态合作方的输出数据服务，进一步的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好，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平湖啊加快推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像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3期这个工程建设的怎么样了？中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项目运转的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接着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3期工程项目的现场，看到呢，两栋大楼的主体呢已经是初建雏形。3期工程的话是在东方路的东侧、三港路的北侧，和现在医院现有的园区啊隔着东方路相望。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今后这个新的院区和老的院区怎么样来连通的。那根据介绍啊，3期工程的包含了跨越东方路的南北连廊以及东方路下穿人行通道的建设。今后的话，咱们就医的市民呢可以通过连廊或者沿河绿道往返两个院区。另外的话，3期工程还包含了一幢配套用房、一幢医疗综合楼的建设，以及原来1、2期部分室内外的一个改造。建成之后呢，新增医疗床位450张，停车位520个。那么整个工程预计是2027年12月底会完工。值得一提的就是啊，3期工程呢还在医疗综合楼的顶楼啊，楼顶的话设置了直升机停车坪，启用之后呢将实现极危重症患者的一个快速的转运，为市民生命构建起了一个空中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期已经启用，2期2027年底投入使用。那么中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项目的分2期，1期呢建设医疗综合楼、3处附属用房以及水泵房，那么去年10月就建成投入使用了。中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期项目的位于1期项目的北侧，拆除了原来的卫生服务中心房屋进行一个重建，规划建设公共卫生综合楼、连廊、地下室以及部分附属的设施。2期工程的话今年是4月开工，那么现在的装机施工已经完成超过40%，整体推进有序，计划就是2027年12月会竣工交付。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喂，过了吗？
2: 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3: 我们一直都在。
4: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金怡和，科学合理用药，健康安全相伴，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1: 用新闻记录社会，
2: 用声音叙述事实，
1: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1: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2: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4: 红帆船伴你飞翔，
5: 红帆船伴你成。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天气变化、
1: 出行指南、
0: 健康贴士、
1: 文旅信息、
0: 急难筹盼、倾力帮忙、
1: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0: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1: 尽在幸福生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欢迎在我们各个平台留言。

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资讯。最近的话呢，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公寓二期这边进入一个家具进场阶段啊，各项收尾工作稳步推进，那么十月份的时候呢就可以投入使用。这个人才公寓位于新平二路东侧新河路南侧，精心打造了3幢18层、1幢12层的高品质人才公寓，共计854套单人房、双人房，主要是面向我们平湖这边平湖市的人才开放，为企业人才引进和人员稳定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像这个公寓里面生活配套完善，内部呢配备了中央花园、健身场地等一些休闲运动设施，周边商圈餐饮环绕，充分适配职工居住、休憩、社交娱乐啊、运动健身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需求。此前已经建成并且投入使用的人才公寓一期的话呢，已经平稳常态化的运营，大批区内蓝领职工顺利入住，入住率高达100%，有效的化解了企业员工租房难、居住分散、配套不完善等一些难题，收获了辖区企业和入住职工的广泛好评。我们平湖人才公寓是非常的吃香啊！近年来的话，平湖是不断的推动人才公寓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的服务。像中西会国际青年社区呢，从2023年的8月份首次开放以来呢，凭借着对人才生活场景的深度洞察，推出了适配单身青年、家庭型人才等多元的一些房型，还设置了共享厨房、书吧等多元配套设施，打造了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别的青年人才才集聚高地。近年来，平湖市博会高端人才公寓和平湖市人才公寓阳光家院这边运营成效显著，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让人才们出门就能够享受到惬意的生活。之后的话呢，两处人才公寓也会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公寓运营管理，丰富人才社区文化场景，持续的提升入住人才的获得感和归属感。那么平湖其实这边人才公寓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阳光家院在当湖街道曹金路440号，还有中西会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在新西二路899号，世博会高端人才公寓在东湖大道788号13到16楼，还有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人才公寓在新代镇的创强路北侧毛口河南侧，还有平湖建设人才公寓在当湖街道怡水家院南平花苑这边。各个人才公寓的电话我都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电话进行联系。好的，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资讯。菜市场里啊，活鱼现杀是很多人心中新鲜的代名词，但是想问一下大家，你知不知道个别经营者可能会为了让鱼在运输当中安静的少死伤，宰杀的时候蹦跶啊，更加鲜活，可能会动起一些违禁药物的歪脑筋。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咱们平湖市市场监管局呢，近期发布的致全市水产品经营单位的告诫提示，正是为了把问题挡在餐桌之外，提前的划红线，立规矩啊，让守法者安心经营，让违法者不敢伸手，让市民放心的吃上鲜活的水产品。平湖市市场监管局防患于未然，那么执法人员呢，快速深入到农副产品啊、综合批发市场、北门农贸市场等一些重点的区域，对于鲜活鱼等一些水产品开展专项的检查，然后在现场普法的同时呢，也是核对这些进货的台账、锁证、锁票，开展快速的一个检测。那么像这次检测当中的话，也没有发现经营户使用违禁药物或者来源不明的产品。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也是明确表示，接下来会持续的加大抽检频次和突击检查力度，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告诫提示的给经营户也是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啊，那么广大的经营户也要务必的对照，严格的落实。一个就是要进货要查啊，必须要索取供货商的资质、产地证明、合格凭证啊，重点水产品录入浙食链，确保这个来源可溯、去向可追。另外的话就是操作要严，严禁使用丁香粉，还有 MS22 等未经国家批准的麻醉剂啊，严禁使用工业。

0: 夜酒精、孔雀石绿等等一些国家明令禁止的药物和非食用物质处理鲜活水产品，提供活鱼现杀服务的必须要严格在消费者可视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操作。还有就是问题要报啊，一旦抽检或者举报发现问题，立刻下架封存啊，报告不得擅自转移或者是销毁。那么面对鲜活水产品的话，咱们消费者也不必过度担心甚至恐慌。市场监管部门呢一直是在一线把关，但是食品安全呢也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做好看选药三步就可以防止不踩雷。这边我简单说一下，看就是看状态，留意这些鱼虾是否有异常的兴奋或者有异味，活鱼过于安静或者是色泽异常鲜艳啊，可以多问一问或者是拨打12315热线反馈。第二个就是要选正规到证照齐全的农贸市场摊位或者商超购买，还有就是要凭证保留过物小票或者副票的凭证，一旦有疑问的维权就是有证据了。所以说一份告诫提示一道食安屏障，水产经营户要守法经营，这个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让我们共同努力守好守住平湖菜篮子的安全底线。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90.6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关的政策和申请的各项规范要求，帮助他们企业呢缩短了专利审查的等待的一个时间。更加贴心的是，市场监管部门的话主动提醒他们要关注相关领域的专利侵权风险，帮他们企业呢是提前规避隐患，真正做到了为企业所着想。保护效能的提升啊，离不开平台载体的支撑。去年的话，我们平湖挂牌运行的嘉兴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平湖分中心，打通知识产权服务、确权、维权、保护各个环节，让企业办事呢更加的高效，维权更加的便捷，发展更加的安心。像去年是完成了专利快速预审117件，快速授权51件，大幅的缩短了维权的周期，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维权成本。知识产权保护从来不是孤勇者，而是多方协同形成合力的大合唱。去年的话，市场监管局牵头整个行、行政、司法等多方资源呢，成立涵盖了7个部门，是知识产权保护共同体，构建了多元协同的一个保护格局，让知识产权保护从单打独斗变为了群策。

0: 群力。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评估市场监管部门将加速加倍加码的叠加威力，加强新兴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的发展，让知识产权真正成为企业创新的盔甲，产业提升的引擎，城市竞争的燃点。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把保护知识产权这一件关乎创新发展的大事，一件接着一件，一锤接着一锤，让金平湖的创新之火持久不息，点亮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2: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我是战友们。
3: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
4: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平湖室外经开中学的音乐教师沈国平。弹奏未来，歌唱希望，音乐教育点亮孩子的人生。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那接下来的话，大蒋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古人的养生智慧。那这其中呢是离不开褪黑素的技术支持。但是如果你经常在晚上11点以后入睡的话，褪黑素发挥的作用规律呢就会受到干扰，进而呢埋下种种隐患。现在很多人晚上都是睡得比较晚，各位有没有这种体验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告诉各位褪黑素的昼夜节律，并且呢来支支招，怎么样来稳住睡眠激素，让大家睡得更好。我们都知道，褪黑素呢是负责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的睡眠激素，那主要是由大脑深处的松果体来分泌，也叫做黑夜荷尔蒙。褪黑素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调节昼夜节律，帮助睡眠，告诉身体到点了，该睡觉了。褪黑素这个分泌呢，受到光线的影响呢，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性。像白天，褪黑素这个分泌呢，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晚上9点、10点开始分泌量就增加，晚上11点左右分泌量大量增加，凌晨2、3点呢，达到了一个最高峰。那么天亮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呢又逐渐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在夜间黑夜环境下，褪黑素的分泌量是白天的5到10倍。那如果说你经常熬夜，尤其是晚上11点以后睡觉的话，那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候还不睡，睡眠还有就是觉醒周期就会受到一个影响，出现这个困

时，四十岁后分泌量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就下降了，七十岁的时候呢，减到峰值的四分之一。可以说啊，这个睡晚的人呢，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年纪轻轻就开始体验老年人的睡眠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左右睡眠的两种重要的激素。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左右睡眠节律的激素呢，主要是有两种啊，一个是褪黑素，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先来说褪黑素，正如刚才我所说的啊，褪黑素呢就像人体当中的打更人啊，它能够通过大多数细胞膜向各个组织器官通报天色已晚了。比如说打更人的话，到达下丘脑的时候呢，可以使得中枢神经系统的促醒信号减弱，从而缩短入睡的时间，就延长睡眠的时长。打更人的话巡逻到了脑干的时候呢，就会引导其调慢心率，放缓呼吸，为入睡做准备。第二个就是皮质醇。皮质醇的话呢，它是一种促进警觉性的激素，负责把人体唤醒，由肾上腺分泌。那么早上八点左右呢，皮质醇水平最高，最低点呢是在零点左右。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增加，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压力越大越容易会出现易醒或者难以入睡的一个现象，因为身体想睡啊，但是大脑不想睡。那接下来的话，大蒋就要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怎么样来稳住睡眠激素，让我们自己啊睡得更好。不难发现，稳住睡眠激素的分泌水平和分泌节律，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国平提醒，生活当中可以要做好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白天要晒太阳，在所有影响睡眠的因素当中，光照是驱动昼夜节律最强的因素。阳光抑制了白天褪黑素的释放，同时呢促进警觉性激素皮质醇的释放。那么接触阳光呢，能够让大脑进入一个清醒的模式，也是校准了昼夜的节律。那白天感觉越清醒越活跃，夜间呢就越容易入睡，所以说白天要多晒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让黑夜尽量暗下来。那么在可见光的几种颜色当中，越靠近紫外线区域的可见光，像紫光、蓝光啊，能量越强，对大脑的刺激越明显，而琥珀色、橙色灯光对于大脑的刺激呢比较小。所以说啊，卧室里最好采用柔光和暖光。睡眠期间关闭卧室的光源，可以把卧室窗帘换成遮光窗帘，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戴个眼罩。还有就是调整一下床的位置啊，避免夜间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那么晚上九点之后的话，就关掉一些灯，或者说调低亮度。来说第三点，睡前少玩手机。夜间光线，尤其是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引起昼夜节律推迟，造成第二天的疲惫感。那么睡前半小时啊，尽量就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也不建议把手机带上床。第四点的话，就是要增加户外活动，多出门锻炼，既能够增加光线的照射量，还可以通过运动释放内啡肽，让人感觉到更加的清醒，同时的话呢，延长夜间和深度睡眠的时间。还有的话就是额外的活动能够增加身体的疲劳程度，入睡的时候动力也就更加强了。第五点就是减少干扰因素，剧烈运动以及摄入咖啡因等等呢，会引起神经兴奋，而褪黑素人微言轻，常常抗衡不了它们，最终呢会导致催眠失败。那睡前两小时啊，不宜再进行剧烈运动，但是可以做一些拉伸、打坐、听舒缓音乐、泡泡脚等一些有助于神经系统安静下来的活动。咖啡因的半衰期是四小时，一般推荐在上午十点左右或者中午的时候摄入。那么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避免压力累积。压力会拉升皮质醇的水平，而皮质醇呢是一种这个促觉醒的激素。不妨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七成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的时间慢慢的雕琢。运动、听音乐啊、泡澡、找朋友倾诉等等，也都是可以排除压力和不良的情绪。好的，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是说了这个怎么样来稳住睡眠激素，让我们睡眠更好。
现在很多人可能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呢也是睡得比较的晚，那么刚才通过介绍也是了解到了褪黑素的一个昼夜

节律，要稳住这个睡眠的激素。那么也希望这些信息可以给您更多参考。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吉阳，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
1: 真的？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0: 蹦蹦，浪漫不浪费，
6: 简办不简爱，
0: 移风易俗，
6: 从我们开始。蹦蹦
0: 蹦，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春来茶馆》节目。
10: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1: 客官里边请。
1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2: 哇，你这个这么
13: 这个女角真贼哦。
14: 这农造里是够多的。
10: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5: 哎，
10: 上茶
15: 来啦。
0: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境了，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从平湖市气象台了解到呢，我市这几天的降水过程尚未结束啊，所以请市民朋友们、居民朋友们注意防范连续降水叠加的风险。眼下出行方面呢，台风天气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切记请注意涉水风险。首先，下川通道地势低，汇水快，强降雨时水位可能会迅速上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了解路况信息，避开下川通道，选择地面道路的通行。第二，当积水深度不明确或者是超过车轮一半时，请务必停车观察或者是绕行，切勿强行涉水。如果积水淹没排气管或者是进气口，极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是发动机损坏。还有，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了，那么千万不要再次点火，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坏，请立即撤离。

0: 移至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具体天气预报。8月12号周三，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东南到东风4到6级，全天温度是26到29度。8月13号至8月14号预计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全天温度在26到30度左右。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远离，目前防汛防台工作也全面转入到了一个灾后恢复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农言农语，继续来关注台风对我市造成的影响，农业生产上如何恢复灾后生产，以及在防汛防台工作当中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生动故事。
1: 农事信息传递，
0: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2: 广大的种粮农，
1: 贴心服务三农。
3: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减掉，
4: 包括他们的困难，
5: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1: 农言农语，
0: 这次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真的是不一般。白海豚所带来的面雨量是1949年来登陆浙江台风的第一位，平湖水位也是达到了历史第三高。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受台风白海豚持续降雨的影响呢，8月11号凌晨2点，平湖站洪峰水位攀升至了2.54米，超过了2020年台风黑格比创下的2.45米，居历史第三位，仅次于1962年的2.66米和1963年的2.61米。那么这次平湖水位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据平湖市水文站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水位居高不下，核心原因啊有2点。第一，周边区域水位同步偏高，东排受阻严重。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极广，不止平湖，上海、嘉善、嘉兴等周边地区同样遭遇特大暴雨，全域水位全线高涨，这就导致了平湖向东排水的河道水位差极小，水流无法顺畅外排。第二，南排受潮汐限制，无法全天候排水。独山枢纽是我市重要的外排枢纽，但是排水作业严格受潮汐规律影响，涨潮时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水位，必须关闭闸门，防止海水倒灌加剧内涝，只有退潮时才能开闸起泵全力排水。从昨天起，独山枢纽已经全员满负荷运转，加大泵排力度，但受上述两个客观原因的制约，排水速度啊远远赶不上积水汇入的速度，因此呢，全市河湖水位始终是处于高位。据浙江气象部门分析，受白海豚影响，浙江省持续暴雨天气，浙江东部和北部出现了大范围大暴雨，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舟山等地特大暴雨，降雨极端性强。8月7号的20点到11号凌晨6点，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省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地势较大为台州市438毫米，突破了该市面雨量记录。宁波市是374毫米，舟山市是270毫米，温州市是239毫米，嘉兴市是223毫米，绍兴市219毫米，湖州市是213毫米，49个县市区面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其中是8个超过了300毫米，8个超过了400毫米，较大为宁海县592毫米，三门县592毫米，临海市512毫米，椒江区453毫米，奉化区453毫米。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在防台抗台各条战线上所发生的保卫战以及暖心故事。昨天看着最后一筐新疆被打包上车，我市石路村农户陈一鸣紧皱的眉头啊，终于舒展开来。截止到当天的上午10点，台风期间抢收上来的2000多斤新疆全部卖完。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新疆保卫战还得从8月10号平湖市传媒中心的一条视频说起。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陈一鸣的 1.5 亩姜田被积水浸泡，即将成熟的新姜面临着腐烂风险。8月10号凌晨，石路村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党员志愿者紧急下田，赶在水位上涨前抢出了新姜。姜是保住了，可是台风天里销路在哪里呢？陈一鸣心里是直打鼓。石路村党委书记高亚勤的一句话让陈一鸣吃了定心丸，他对陈一鸣说，交给他们，他们来帮他想办法。于是高书记第一时间联系并通过平湖市传媒中心的官方视频号金平湖发布了助农视频。视频一发布，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本地企业和爱心人士都联系过来要采购这一批新姜。平湖兴盛洁具有限公司是第一批伸出援手的企业，总经理马娟刷到了村里抢收的视频之后，被画面里浑身泥泞在雨中泡了几小时的志愿者们深深触动。他说，那么好的姜因为台风卖不出去，太可惜了。于是他立即能帮一点是一点，不让农户的心血白费。平湖市吉仓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建峰拨通了村里的电话，详细了解新姜品质和库存情况之后，一次性采购了175斤用于腌制加工。珊瑚龙都庄园还有卢川大酒店等也纷纷加入到采购行列。与此同时，周边市民和零散顾客也从朋友圈、微信群看到了消息，自发按照需求认购，你一斤我十斤，点滴善意不断的汇聚，加快消化了新疆库存。最后陈一鸣激动地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卖完了，全靠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到这儿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陈一鸣受浸泡的 1.5 亩新姜还有7-8千斤的新姜急需抢收，如果不及时抢收，半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村党委委员丁伟杰及时出现，一边安抚老陈，一边火速地集结近10人的抢收小队。风雨肆虐，泥泞的田地湿滑难行，但是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弯腰采收，有的清理泥块，随后一起分拣装筐，一环紧扣一环，全程争分夺秒，步履不停。差不多连续干了4个多小时，裤脚沾满泥浆，浑身湿透的王光耀喘着气说，刚来时积水才到脚踝，现在呢已经快没过膝盖了，再拖下去啊，这批浆肯定保不住。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所有人都埋头苦干，抢抓进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全力保住农户的丰收成果。在昨天上午的10点20分，看着一筐筐新姜分拣完毕，丁伟杰悬了一上午的心终于落下。还没有来得及换下湿透的衣服，手机又响了，新的转移任务又来了。他匆匆交代几句，转身又扎进了雨幕当中。同时在几公里外的广城镇四金村，另外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在打响。养殖户吴强着急地推开村委会大门，浑身湿透，满脸焦急地喊道，张书记，水灌进来了，鸡都要淹死了。他急着去买抽水泵，生怕多耽误一秒，棚里的3000只鸡就多一分危险。接到求助，村党委书记张小平没有片刻犹豫，立刻招呼唐燕、王建良等一行6人披上雨衣冲进了雨幕。到了现场，狂风夹杂着暴雨砸在脸上生疼，大棚西侧的浑水已经没过了脚踝，鸡群挤在高处的架子上，羽毛湿漉漉的贴着身子，叫声慌乱。大家分工协作，想方设法的将鸡群一只只的往东面高处的棚里抱，往高处赶。堵漏的同时，抽水机的轰鸣声也响彻雨夜，1台2台3台加上吴强新买回来的泵，大家足足抽水了1个多小时。当2个暗洞被沙袋死死堵住，水位开始退去时，东面大棚里的3000只鸡虽有一些狼狈，却全部安然无恙。姜保住了，鸡也保住了，不如合在一起做新姜炒鸡。这句话看似玩笑，实则啊道出了老百姓心底最踏实的安全感。据了解，最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最后呢石路村的新姜啊在今天上午全部售罄了。石路村高亚勤书记介绍，新仓小洛苏基地采购了170斤，周边的工厂和酒店也分别订购了100多斤。 另一方面，四金村的鸡因尚未成熟呢，暂未到上市时间，所以并没有对外零售。与此同时，广城镇前岗村宇豪家庭农场的几百斤新疆也已经抢收完毕。

0: 正等待销售。所以以下是一条助农购买信息，平湖市宇豪家庭农场有新疆出售，每斤6元，电话是150-6732-1784 150-6732-1784。这样的价格不仅是因为食材新鲜，更因为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农户保住了辛苦收成，这份助农的喜悦让滋味更添了一份温暖。
1: 农事信息传递，
0: 新疆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2: 广大的种粮农
3: 贴心服务三农。
4: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减掉，
5: 包括他们的困难，
6: 就大家的那些企业，
1: 农言农语。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呢，我市仍然还有不少农业设施出现了这个受淹情况。那么走访了一些农户了解情况之后呢，发现他们在台风前和台风当中抢收的农产品都急需销售，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们能够伸出援手，参与到此次的爱心助农当中。以下是各农场的求助信息，大家了解一下。首先，中代街道大力村葡萄种植基地，在中代街道大力村于峰平师傅的种植基地呢，这里出现了严重的内涝，积水深度超过了成年人的小腿位置，基地受灾面积在18亩左右，现在呢正处于阳光玫瑰的上市期，如果不及时卖掉，这批葡萄就将会变质。于峰平师傅表示，当前这些阳光玫瑰的糖度在14到15度左右，标准的8-9成熟，正是采摘的合适时间，口感不错。为了减少损失，这批葡萄的售价是每斤3.5元，有需求的客户可以到果园来采摘，如果合适的话呢，他也可以配送上门。和于峰平师傅百米之隔的华宝关师傅也有6个大棚的阳光玫瑰急需对外销售，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联系两位师傅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联系方式：于峰平1356738457013567384570，华宝关联系电话1317470108813174701088。第二家是广城镇前岗村宇豪家庭农场，广城镇宇豪家庭农场同样有一批阳光玫瑰需要紧急采摘出售。这次台风受灾的8亩葡萄是农场全年的核心收成之一，这批葡萄正值最佳上市窗口期，果粒饱满，甜度达标，口感绝佳，整个葡萄园还有4亩近1万斤的阳光葡萄尚未进行采摘。农场负责人陈贵宝表示，原来阳光玫瑰葡萄在市场上卖每斤10元，现在呢只卖5斤25元，平湖市区的还可以送货上门，如果在附近可以来自取，还可以打折，价格是10元3斤。除了阳光玫瑰，宇豪家庭农场里还有1亩近1000斤的新疆，也同样处在成熟期，市场价是每斤10到12元的价格，现在呢只需要6元即可，满30元同样实现平湖范围内配送。联系方式1506732178415067321784。好，第三家是独山岗镇赵家桥村是非家庭农场。8月正值无花果的丰收季，但是在独山岗镇赵家桥村是非家庭农场45亩无花果基地全部受淹，正值膨大成熟期的无花果大面积泡在了水里，随时会出现裂果落果。当地村干部进行了紧急的抢收，但是如果不及时销售出去，鲜果就会变质。是非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肖天表示，这些无花果买回去放在家里冰箱冷藏，能够保存3到4天，现在价格是每斤12.5元，可以按篮来分装配送，每篮2斤，25元1篮，可以送到小区门口。联系方式1356731410813567314108，短号是214108214108。那我们还了解到，除了以上几家农户，还有不少农场呢也需要帮助。那以下是部分名单，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联系购买。平湖市新代镇良友果蔬产业园负责人沈有良，联系电话幺三

1395，销售的农产品是生姜，价格是每斤6元。平武市新代镇大智家庭农场联系电话是13750742456，13750742456，销售的农产品是翠冠梨，价格是每斤3元。新代镇兴旺村吴文坤种植基地销售的农产品是黄桃，价格是每斤6元，联系电话15712673386，15712673386。新代镇平湖市紫旗家庭农场负责人金文田销售的农产品是维尼娜皇后葡萄，价格是每斤20元，阳光玫瑰是每斤5元，黄桃每斤6元，联系电话13757692818，13757692818。曹桥街道浙江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农产品是阳光玫瑰，负责人王海丽，联系电话15858390863，15858390863。还有曹桥街道孔家堰周宏伟种植基地销售的农产品是黄桃，联系电话13291523926，13291523926。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农户们减轻经济损失。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农言农语的全部信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光临，春来茶馆。
1: 乡音铿锵，久久弥漫。
2: 脖子说唱，
3: 胡子亮，开白眉头的，一头来推呀头。
2: 民间传说，
4: 有个地名叫金丝娘桥。讲到这座桥，
2: 方言故事。
5: 清朝光绪年间，来了光仁镇的江西，出了个吴举人，名叫罗茂世。
2: 乡音弥漫。好，欢迎进入乡音弥漫。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民间故事《金兰桥》。
4: 金兰桥，清嘉庆年间的一天上午，当时叫墙里的祥维村有一个叫汤小弟的青年，背着本机沿着通向县城的大路捉狗屎，突然在帮兜竹园荆棘丛中发现了一个青布包，他解开一看，哇，是白花花的30个银元，当时可以买20多担的白米或者一条大水牛。是谁这么不小心呢？从布包的成色看，施主不像是收租的财主，也不像城里的收账伙计，用这种旧的布包只有种田人家。哎呀，他急得叫起来，你想啊，一个穷人要积攒这么多银元，一定是要办啥急事儿。如果他找不到这个包，就会去寻死呢。于是汤小弟就坐在那里等着，从上午等到下午，天都快黑了，还不见有人来找。小弟的肚子里已经在唱空城计了。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只见一个人从远处过来，弯腰屈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这个人50上下，衣着破旧。小弟早已料到了8、9分，就迎上前去问：“大叔，你

0: 在找什么？
1: 小兄弟，讲给你听，你也帮不了忙。
0: 你讲出来听听看，说不定我能帮点忙。大叔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倒是挺老实的，就把自己失财的经过讲了一遍。原来他是周围北村人，叫唐全根。这30个银元呢，是他求亲眷拜朋友何慧借来的，准备到金华去买牛。今早从家里出发，路过这里解大便的时候丢了的，直到在平湖准备上路的时候才发觉。讲到这里，唐全根擦着眼泪哭了出来。唐小弟连忙从本机里的狗屎下面拿出一只包来，唐全根一看，眼睛马上一亮，不由得双膝一屈，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唐小弟的面前：“你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唐小弟急忙将他扶了起来：“你点点数，看对不对？”唐全根解开布包，拿出3个银元塞给唐小弟，动情地说：“
1: 小兄弟，你真是天下第一号好人，不要嫌少呢。”
0: 唐小弟连忙说：“
1: 你不要这样，我要贪财，早就把钱拿走了呢，还会饿着肚子等到现在。”
0: 唐全根觉得唐小弟人品好，就想认他做兄弟。唐小弟呢，也一口答应，两个人当场就跪在地上结拜为兄弟。2年半以后的一个秋天，唐全根左手拎了只肉篮头，右手牵了头小牛，朝唐小弟家走来。这是为啥呢？原来这一年唐全根去买牛，正是叫时也来运也转，买头耕牛带胎来。到年底，耕牛生了一头小牛，他和义弟三来四往，看到义弟一个人无依靠，要把小牛送给他，也算是做阿哥的一番心意。可是唐小弟怎么肯受呢？两个人就推过来推过去，谁也不肯让步。最后两个人想到，这里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河道很宽，因为没有桥，百姓上镇赶市都要摆渡，非常的不便。于是兄弟俩效法老辈，修桥铺路，积善行德，一起去平湖卖了小牛，撑回一个木牌，在新港河上造起了一座木板桥。沿近乡民个个拍手赞好。为了纪念他们两兄弟的情谊，就根据义结金兰的典故，取名叫金兰桥。
2: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的春来茶馆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中午的12:30不见不散。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陈元华的脚步，去到了神奇美丽的张家界。那雄奇俊秀的山峰，姹紫嫣红的鲜花和叮咚作响的山泉，都给了我们极大的视觉震撼和心灵享受。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张家界之旅。极目远眺，峡谷中峰林叠起，形成了雄伟壮观、变幻无穷的峰林奇景。金边岩笔直挺拔，高耸入云，旁边还有一只雄鹰，面朝金边，像勇士一样守护着它。这就是著名的神鹰湖边了。唐僧、悟空、沙和尚三人面带愁容，遥望着远去的八戒背媳妇儿，劈山救母时，像一座高高的山峰被人从中间劈开了。千里有缘来相会的实景，就像久别重逢的夫妻二人相拥相抱，诉说着钟情。金蝉寒月时，是一上一下两个叠在一起的石蝉，张着大嘴卧在崖头之上。据说当月亮出来时，就会看到石蝉的口中含着明月。许多实景又都是由山峰和树相扶相衬组合而成，比如树人石，就是石峰的周围和峰顶都长满了松柏树，从西边看像贺龙元帅嘴里吸着的烟斗，遥望远方运筹帷幄，从北边看又像鲁迅先生浓眉大眼翘着胡须，横眉冷对千夫指。由于金边西大峡谷的美丽神奇和妙不可言的风光，使它不但成为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而且也是西游记和许多神话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及电影的拍摄选景地。从金边西大峡谷走出来，就到了大氧吧广场。大氧吧广场的四周都是高山峻岭，山林里长着茂密的森林， 广场内植着各种品种的树木花草，大概由于森林花草的作用，广场上的空气呼吸起来特别的新鲜，实在无愧大氧吧的美称。走过大氧吧，我们就来到了黄石寨。黄石寨海拔高1092米，是一方山台地，山顶是一块高旷的观景台。站在峰顶遥望群山，清风飘在脚下，无限的大好风光一览无遗。听导游介绍，登到山顶要走3878级台阶，需要2.5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中老年人只好乘缆车上山。在缆车上看外面的陡崖峭壁，深深的沟壑就有点害怕，加之缆车速度很快，经过两边一块块狰狞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峰林，还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所幸不到5分钟就到了接近山顶的烽火台景点，这里不是最高峰，要到顶峰还要经过一段路程的攀登。但是站在烽火台上仰望顶峰的六旗阁，是那样的巍然壮观，观看足下变幻神奇的千山万壑，姿态百千的峰林，顿时感觉其有如千军万马奔腾不息，有的又像宏伟的建筑高立云端，有的如同巨人屹立前方指点江山，有的如同人兽雕像栩栩如生，远眺群山云雾飘渺，众峰时隐时现，如同仙境一般怡然。站在侯帅点兵天兵布阵的景点，仿佛亲眼见证了西边齐天大圣孙悟空指挥着猴群摇旗呐喊，东边的天兵天将布下了方阵严阵以待，中间的深谷漂浮着的云雾又像是混战中的尘烟，观天女献花好像一位窈窕的美女，面向北方笑容可掬，胸前抱着一簇缤纷的鲜花，不知要献给哪位意中的游客。观五指山峰，只见它就像一只伸开五指的粗壮浑厚的手，在群峰之中独领风骚，直指天空。观南天一柱拔地而起，直冲云天，大有刺破青天恶未残的气势。站在高高的摘星台上，犹如到了天空，伸手可摸云彩，垂手可摘星星。登上了六旗阁，就到了黄石寨的顶峰。六旗阁是汇聚了多种民族的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亭阁，它既有亭子的特色，又有楼阁的美丽，既有土家族楼阁的风韵，又有苗族吊脚楼的魅力。外观上看来悬梁翘角，无窗无栏，色彩鲜艳，阁内梁柱边角上的精美雕刻更显得独特，加上柜台摆设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鞋帽披肩，香茶葛根，柠檬橙橘等土特产品，以及簇拥的游客，更显得阁内热闹非凡。站在亭阁上瞭望，远近风光一收眼底，真乃是观光赏景的绝好境地。由于黄石寨是台地地貌，所以山顶上又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平台地，这些平台地又都是当地著名的茶园，茶园里分门别类地种植了数十种茶叶树，这些茶叶树虽然高低不同，色泽有别，但都枝繁

叶茂翠绿欲滴，棵棵茶树都散发着茶叶的清香，使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让我们更觉得心清气爽，心旷神怡。走过黄石寨，就到了黄龙洞。黄龙洞是世间最美妙的地下溶洞，被人们誉为地下迷宫。洞内无数根石柱石笋，形状各异，呈现出变幻无穷、晶莹剔透、缤纷绚丽、如诗如画的美妙奇观。深林13公里长的溶洞，160多米高的四层洞府，5公里多长的地下河流，观栩栩如生的石柱石笋，更让人无法不惊叹于它的神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进入黄龙洞的洞口是一段只有两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通道，过了通道进入幸福门后，就进入了宽敞的溶洞内部。在洞内最先看到的是龙王洞，因为龙王洞处在数十米高的溶洞内，无法入内，只好仰望龙王的尊严，龟城鱼母和虾兵蟹将的形象，然后乘船在地河中行进。地河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水面平静，沿途不但可以看到高悬的天仙桥，洞顶倒挂着的石笋，还能看到两岸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在灯光的辉映下，形成了柱笋和水连成一体的景观。上岸后，沿着洞壁上的石阶游览，登上天仙桥，看到桥下深深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游船游艇也在河水中来来往往，沿途步步攀高的石阶，五颜六色的彩灯映照着石柱石笋的景象，让人感觉如同到了仙境一般。来到金戈银枪观景台，如同进了古代的兵器库。洞顶上倒挂着的石笋像一把把大刀、宝剑、弓箭，地上立起的石柱石对像长矛、铜锏、棍棒、土炮和盾牌，看了以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花果山观景台，猴王高高的坐在石柱上，群猴围坐，有的在吃着香蕉，有的在舞枪弄棒，有的在遥望远方，有的在洗耳恭听。九天洞石树不但可以看到倒挂着的各种如同树木的石笋，而且还能看到洞前两层飞流的瀑布，玉树银花，雄鹰展翅，龙王铠甲，雪松，黄龙二三号火箭等等奇景，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根长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上下两根石柱，倒挂在洞顶上的石柱缓缓地向下面的石柱滴着石乳，使下面的石柱不断长高。虽然两柱相距仅十公分左右，但据专家推算，两柱相接还要一万年的时间。这些景观个个形象逼真，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龙洞龙宫了。龙宫在一个160多米高的洞府上，由1000多根石柱石笋构成的绝世奇观，郁郁待发的黄龙一号火箭、金香炉、母子相依、金鸡报晓、男童小便、 龙盘玉柱、雄狮怒吼、武士等绘声绘色的

洞观光。我们接下来到了宝峰湖，宝峰湖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它四面环水，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景倒映于湖水下，湖光反映着群山，形成山依水，水连山，山平湖外，湖果山中的山水风景佳作。行船在湖上，不但可以看湖岸山峰形成的石佛观海、情人桥、痴女望夫和各种石窟石洞等奇妙的石景，还能看到满山茂密的森林和垂浮在湖边水面上的各种植物，行至湖中看到的小岛形成的金龟戏水、青蛙闹春、玉瓶开花等湖中风景，更让人觉得新奇。湖中对歌船，船头站着的土族阿妹和苗族阿哥，不但把脍炙人口的民歌献给游客，还不时用情歌向游人逗引，惹得许多游客也站在船头同阿哥阿妹对起了情歌。这歌声不但给游人带来了欢乐，也更让人感到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和好客。宝峰瀑布是宝峰湖最美的景观，只见瀑水从数百米高的石崖缝中蹦出，如同巨龙吐水，形成飞天瀑布，如同飞降彩虹，在两面翠珠松柏的映衬下，无比的绚丽壮观。瀑水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经过三层方向不同的石阶，曲折蜿蜒激流而下，形成三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其间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声轰鸣，五光十色的瀑布同满山翠绿的竹林、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以及瀑布前的高架吊桥、山脚下平坦的广场，组成了美丽的天然大舞台。以瀑水和山林风光为美妙背景的演出大舞台，是湘西各族兄弟姐妹展示舞姿风采、放声歌唱幸福生活、热情迎送四方宾客的场所。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但让人们看到了歌舞升平、吉祥和谐的情景，更让人为他们动情的表演感到如痴如醉。这里更是游人们摄影留念的最佳场所，每位游人都会在这里施展摄影技艺，争拍最好的照片或影像留作纪念。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随作者陈元华游历了张家界的灵山奇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雨晴和您不见不散。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

0: 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还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6: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5: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0: 是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很多年轻人，请教他怎么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雨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舍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8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5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毕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舍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 前

0: 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
1: 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七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他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他。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他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他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

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来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5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接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她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他以没得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2句贫嘴，基本上是

0: 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有点耍贫嘴。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面耍贫嘴，就要讽刺一下。但是老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不断地在校正自己，自觉反思。老舍在《幽默的危险》里写道，摆弄文字的幽默是初级的、肤浅的，摆弄文字是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故意把字用在错的地方，或有趣地写个白字，或者把成语颠倒过来用，都是想在文字里钻空子，使人开心，炫耀自家的小聪明。幽默的人是悲观的、顽皮的、诚实的，因为他最后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因为他的《巨人传》大胆揭露了教会的罪行，触怒了教会。拉伯雷本人在被教会人员架在火上烤的时候，幽默地说，我已经够热了，不用再添火了。拉伯雷热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如实说出来。生活总是给我们出难题，以至于很多人感到焦虑，忘记了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期待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妨从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开始。当我们把时光消磨在看花逗鸟、养猫读书、花影草香、杯盘碗碟的时候，其实快乐离我们就不远了。活着本该就是有趣的。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来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曲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第一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100多万民工， 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同年又征伐淮南10多万民工，把山阳邗沟加以疏通扩大。大业四年，征伐河北民工100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到13世纪的元代，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到洛阳的航线，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惠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以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拓宽加深，截弯取直，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100多千米。古老的京杭运河如今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继续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传奇。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0: 京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2: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4: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4: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5: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6: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浦，
7: 家乡是平湖新
8: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9: 代。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0: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雨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
15: 点亮幸福未来。
16: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7: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8: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9: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爸爸，那是什么？
20: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0: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0: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21: 一点了。
20: 啊？几点钟了？
21: 一点了。
20: 什么？七点钟了？
2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下面的环节我们要进入到今天零距离的好歌分享，同样也是一首来自90年代的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那其实在整个当时90年代的乐坛当中啊，有太多经典的声音了，那包括那英的歌声跨越31年依旧有那种让人一听就能够有岁月长流的这种感觉。而且那英本身就是这个北方的一位歌手啊，所以就是嗓音本身就非常的豪放，然后又能够放声呐喊，也能够有这种唱情歌的低声诉说的一个感觉。那首先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是情歌史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吧，前奏响起就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就扑面而来，所以待会儿我们要连着前奏一起来听啊。那进入副歌部分，整个爆发力就会感觉那英是又克制但是又很厚重，没有歇斯底里的这种哭喊，但是却能够非常深沉的唱到各位的心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静静的来聆听一下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

歌曲是来自陶喆的《说走就走》，周杰伦也有一首歌叫《说走就走》，同名啊，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啊。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就真的是带上行李马上就想要出门的感觉，但是陶喆这首歌《说走就走》好像前期做足了十足的旅游攻略一样啊，会温柔一点，慢慢才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味道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那英的下一首歌，叫《一笑而过》。哦，真的很久没有听到那英的这首歌曲了。有那英经典歌很多，这首《一笑而过》肯定是其中的一首作品。那像之前的那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可能是诉说着相互不理解的遗憾。那这首《一笑而过》，可能讲述的便是心碎之后的体面和释怀了。这首歌其实刻画的可能就是在受过伤之后，没有办法面对生活，被迫要将这一段不是特别想要回想起的爱情强迫自己放下的一个感觉啊。那包括歌声歌词也会有很多让你意难平的感觉。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那英的歌曲，是《何以笙箫默》当时的电影插曲，叫做《默》。这首歌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周杰伦其实在歌手的舞台上，应该是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翻唱过那英的这一首歌曲啊。然后这首《默》呢，应该是那英距今最近的一首歌了，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可能十几年没有发新歌的那英了啊。那默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旋律非常简单，但是作为影视的金曲啊，这一首歌其实还是跳出剧情，将这个剧情当中的故事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首歌曲啊。那其实那英呢唱这首歌曲也想表达，可能爱意呢不只有轰轰烈烈，还有无声的坚守和遗憾。喧嚣过后，很多心事无法与人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心底，安静的来沉淀。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那英的这一首经典的电视剧的插曲《默》。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王力宏《爱的鼓励》啊，也是王力宏很早期的《再没边》专辑中的一首歌，然后还是很有爵士风的一首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那英的一首歌。如果你也听说当时那英在歌手的舞台当中来翻唱自张惠妹的一首作品，那其实要说到这一首歌的话呢，那英当时在现场演唱啊，也是跟张惠妹一样，这种情歌的厚重感都被他们两位演绎的淋漓尽致。主歌平缓的诉说心事，副歌情绪会层层的攀升，就会有这种爱情当中的无助感诠释的非常的到位啊。那在这一场唱完之后，那英也是凭借这一首歌收获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名次。那我们节目最后也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如果你也听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2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成长。
1: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小朋友们，前几天啊，我们经历了一场台风，那近期呢也有持续的降雨，所以说啊，我们的路面呢到处都是积水坑，那也有不少的小朋友啊都觉得踩踩水花呀，玩玩水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可是啊，我们小朋友不知道积水下方可能有松动的井盖呀，有尖锐的石头呀，或者说我们小朋友踩到积水里面可能会容易滑倒啊，可能容易磕碰啊，我们在玩水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浸湿衣物而引发感冒。所以说啊，我们雨天出行呢要尽量的绕行积水路段，走路的时候呢要远离路面的低洼处，不追逐不打闹，同时啊要避开路边的广告牌啊、大树啊，小心漏电积水。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平安出行。
2: 大家好，我是红帆船特派小记者蔡迪。
3: 我是小记者范逸轩。
4: 我是小记者钟可瑞。
5: 我是马一凡。
6: 我是特派小记者张晨阳。
7: 我是红帆船小记者梁希能。
5: 今天我们举办了校园运动会，
8: 学校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9: 校园跳跳糖，搜罗校园最新的趣闻趣事。
1: 消防安全零距离，平安护航上。

0: 年刑。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避险自救能力，丰富春泥计划课堂内容，天飞社区联合党建联建单位嘉兴港区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嘉兴港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零距离平安护航少年行消防研学主题实践活动。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孩子们零距离地参观了消防车、救援装备、防护器具等专业设施。消防员们耐心地讲解各类器材的功能、使用场景及救援原理，让大家直观感受消防装备的力量与意义。
1: 今天参观了消防大队，参观了他们的消防车，然后消防车里面有很多器材，然后还体验了坐消防车。消防车的视角比普通车高了很多，体验了消防叔叔们出警时，然后拎的东西很重，然后很辛苦。
0: 参观结束后，消防指战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讲座，结合日常生活场景，围绕火灾隐患排查、火场逃生技巧、初期火情处理、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等重点内容进行细致科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消防意识。
2: 不违规用电，在家里面不玩火，不乱动煤气灶，起火了，就会有大量浓烟。我们应该，在逃生中弯腰，并把湿毛巾捂住口鼻。在拨打119的时候，我们应说清楚地点、情况、火情，努力协助消防员叔叔进行情况了解，提醒爸爸妈妈注意用电用火安全。
0: 课堂实践环节设置了趣味科学小制作、自制简易灭火器，孩子们动手组装，认真操作，亲身体验，在趣味实践中理解灭火原理，将消防安全知识学以致用，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3: 今天授课的这个意义啊，主要是让小朋友知道其实火灾并不可怕，你可怕的是你不知道火灾该怎么去处理，包括你怎么去拨打119。参观我们这些消防器材，包括说我们体验我们消防车，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近距离知道我们平常我们消防队我们的器材我们是怎么出警，我们怎么使用，让小朋友们知道这个消防员叔叔平常会做些什么，会出警之后会干些什么。
0: 本次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贴近实践，实现沉浸式学消防、懂消防、会避险。下一步，天飞社区将持续依托春泥计划，常态化开展安全实践类活动，以多元化安全教育护航青少年平安、快乐、健康成长。
4: 来，瞧我的！
5: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2026西瓜娃才艺大赛的精彩内容吧。
6: 爸爸妈妈，我到底是哪儿来的？哦，你是你妈妈从网上淘回来的呢。你好，请签收您的孩子，于是家里就有了你。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那就是我从哪里来。爸妈的答案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这如今才发现，相当一部分孩子都是捡来的一代。我记得那年吃西瓜，总是不敢把西瓜子一块儿吞下去，因为爸爸说过，吞下去的西瓜子会在肚子里长成小树。如今啊，才发现西瓜子根本不会在肚子里生长。我记得去年我开始学写字，爸爸教会我字如其人，字写得丑了，人就会长丑。为了使淘气的孩子就范，爸妈总是绞尽脑汁编造许多无奈的谎言。于是我知道了，在屋里打伞会长不高，不听话的孩子会被大灰狼吃掉，牙齿不齐的孩子呀，还是说多了谎话。我不饿，你先吃吧。我不累，你先睡吧。我不冷，你穿着吧。 妈妈。

0: 总是有很多不爱吃的菜，爸爸总是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爸爸是座山，妈妈是条河，河拥抱着山，山点缀着河，而我就是这山与河之间初次飞行的雏鸟。我可以看到山的雄伟，小河的清澈，累了在山脚下歇歇，渴了在小河边饮水。大山教我宽容，小河教我做人。无论飞多高，始终飞不出妈妈的视线。大家好，我是元气妈妈，活力满满的小学生刘念。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舞台、勇气，还有我理解的真正全能。很多人觉得我天天擅长表现自己，其实并不是。我练了整整3年篮球，一心想成为篮球小将，可比赛时我总是胆怯，频频失误，最后我选择坦然放下篮球。但恰恰是这段遗憾的经历，让我遇见了另一个自己。我和篮球同期接触了小主播，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篮球没能带给我自信，舞台却让我释放全部活力。我珍惜每次上台机会，第一次上台收获掌声时，满满的自豪感留在了我的心里。别看我现在上台大方从容，其实我也有小烦恼，有时候会突然忘词，会紧张发抖，也会因为发挥不好感到失落。从前我以为全能就是什么都会，从不犯错。经过一次次增彩我自己的不完美，坚持心中热爱就是最好的成长。往后我会带着活力奔赴每一场舞台，祝愿在场每位小伙伴都能拥有内心强大力量，向阳成长。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感谢小朋友带来的精彩展示。
2: 大家好，我叫李奕晨，请欣赏我接下来的表演《同船》。同船从嘉兴南湖起航，一条游船劈开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秘密相聚，酝酿同色的理想。这里就是我们嘉兴南湖的红船，原本紧促的小船被炽热的信仰染成红色。100年前，伟大的革命火种从南湖红船起航，起初也曾有迷茫，危机关头毛泽东主席校正了船的航向，小船迎着旭日奋勇前行，称赞着整个民族的憧憬。穿过重重暗礁，穿过无数惊涛骇浪，寻找着改变中国命运的航向。井冈山、遵义城、延安宝塔、西柏坡，每一处革命圣地都是闪亮航标，为每一次伟大的行动导航。一代又一代掌舵人开辟崭新航线，向着太阳远航。无数先辈奋勇向前，不畏风雨，不惧苦难，用热血守护家国，换来今日安稳时光。历经百年风雨，红船初心不忘，红船精神扎根嘉兴，扎根在我们心中。我们传承红船精神，牢记历史，心怀感恩，坚定信仰，茁壮成长，好好学习，奋勇向上，跟着红船走向复兴，走向辉煌。谢谢大家，我的表演结束了。

小的一个女童军。那时的我才9岁，由于年龄小，别人走一步我要走2-3步才能跟上，所以战士们给我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红小鸭。1935年3月30日晚上，在震耳欲聋枪炮声中，我跟随部队登上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长征路。因为我有着一身的本领，不仅会打快板，还会唱歌讲笑话，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所以连里把我排在了宣传队。可没过多久，我染上了风寒，我躺在担架上心急如焚，我不愿意拖累大家，一再请求大家把我留下。可连长却说，那可不行，等你好了还要给俺们唱歌讲笑话哩。就这样，我在战士们的细心照料下，病情逐渐好转，很快队伍接近了雪山，战士们把所有的衣服和布料套上了，朝着雪山出发了。冰天雪地，凉气袭人，宣传队员们刚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很快就跟上来了。这时我赶紧打起了小快板儿。

见风思马，一心参进此举，思尽万一的将乱，温匪也见君。

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盼归》。我是一座小小的岛，飘在海上。我的山青青，海蓝蓝，大家都叫我宝岛。可我知道，我不是孤零零的，西边有一片很大很大的土地，那是我的家，叫大陆。

0: 们之间只隔着窄窄一道海峡。烽烟过节，大陆放烟花，我能看见亮光。端午我包粽子，中秋我吃月饼。我身上的人写着一样的字，说着一样的话，拜着一样的祖先。海峡只是水，不是墙，水可以渡过去，船可以开过来。我想回家了，我的山还是青的，海还是蓝的，我什么都不用改变，只要踏踏实实地站回那个属于我的位置，因为我知道我是中国。
1: 大家好，我叫杨欢琪，今天我要朗诵的题目是青春的书页。清晨的风翻开校园的第一页，阳光在课桌上写下金色的诗行。我们站在教学楼的走廊，看梧桐叶把四季轻轻摇晃。春天是嫩绿的希望，夏天是蝉鸣的交响，秋天飘落的知识像银杏雨，冬天积雪下藏着待放的希望。青春的树叶哗啦啦地响，写满方程式也画满星光。钢笔与橡皮的博弈里，我们学会把错误变成阶梯。操场上的呐喊和汗水，把放弃两个字冲刷得透明。也许会有迷路的章节，当世界的波浪打湿眼眶，当友谊的天空闪过雷响。但请记住啊，亲爱的同路人，故事的主角永远在成长，泪水会风干成逗号，而勇气是永恒的感叹号。今天我以青春的名义起誓，要做追风的蒲公英，把理想种在远方，要做燃烧的火炬，不仅照亮自己，更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方向。
2: 好的，感谢我们小朋友的表演。
3: 我常常梦到爷爷的故乡，那个满是风景的故乡。在梦里，漫天色彩斑斓的风筝总是让我魂牵梦绕。爷爷告诉我说，小的时候啊，他就经常在这儿放风筝。爷爷离开家乡的时候，背包上就挂着一只爷爷的妈妈给他做的风筝。爷爷到了台湾以后，从一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现在连下楼梯都要人搀扶的老人，而他的房间里却始终挂着那只风筝，那只已经只剩下骨架的风筝。每当到了过年的时候，爷爷就望着那只风筝默默地说，唉，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呀。当爷爷在台湾发行的唯一大陆刊物《中国集邮》上看到他的家乡举办了国际风筝节，并发行了一枚风筝邮票的时候，爷爷高兴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他说，邮票上的那只风筝是我妈妈做的，我做梦都想要啊。他等啊盼啊，终于等来了家乡的来信，可是那信却不是爷爷的妈妈写的。

信上说，爷爷的妈妈在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而他留下的遗物竟是一屋子的风筝。爷爷捧着信哭了，而那只已经

可是当时家里太穷了，我太爷爷一袋面粉就把我太奶奶娶回了家。有一天，太爷爷太奶奶去给我太爷爷送饭，东家看见了眼睛都直了，东家娘子就摔醋坛子了，指着我太奶奶鼻子就骂：哼，漂亮漂亮声音还冲大家走来的，老娘我生花轿抬来的，啊呸呸！这可把我太奶奶急坏了，哭啊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太爷爷问：为啥？太奶奶抹着眼泪说：这辈子不求别的，一定要让我风风光光的，让我坐上一次大花轿。太奶奶一直也没有坐上大花轿。大伯家的哥哥要结婚了，一大家子都在筹备婚礼，就太奶奶还念念不忘坐大花轿。太爷爷说：老太婆，你都糊涂了吧，现在家里都有小车了，还谈什么大花轿啊，再说有钱也买不到啊。哥哥笑：太爷爷，咱们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我就能圆太奶奶的花轿梦。哥哥一个电话，大花轿在太奶奶过生日那天尽

一，说这少女特有的双垂髻，端庄可人。你脸颊饱满，小巧的鼻子和嘴巴都让人怜爱。你穿着圆领宽袖袍，虽然如裙上的花色早已看不见了，但一定是当年最时兴的纹样。那年的你刚过十岁，你在大唐贵族人家当丫鬟，但你悠然的样子说你心不累，因为你是大唐的一枚胖妹子。1000年后的胖妹如我，看到那时的你，真是令人羡慕、嫉妒、爱。到了14岁，渴望的年纪，你学会了欣赏姐姐们的妆容，堕马髻，慵懒又高贵，婀娜髻配合圆润的脸庞，仿佛正被人宠溺。这种双裸髻活泼俏皮，是那群爱玩的疯丫头的最爱。梳着双环那么心机的舞女你也欣赏，因为她夸张的发髻舞动起来如蝴蝶翻飞。有时你会穿着男装抬头挺胸地走在朱雀大街上，变成长安城最酷的小妞。你会帮主人梳妆，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四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四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四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四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四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四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0: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静瑜。
0: 是的，今天呢又是我们俩
1: 对返场，
0: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很久没有在4:30的时候跟大家说晚上好了。
0: 这句好久不见其实是就是替晚高峰的听友啊跟静瑜说的，
1: 是
0: 然后我们这次啊，今天周四的晚高峰继续双人档来陪伴大家下班啊。
1: 对的，
0: 好，那此时此刻这个点儿啊，4:30，大家如果已经下班，欢迎各位在微信群里来分享分享啊。那今天下班就相比前两天好太多了啊，就起码也不下雨了，
1: 然后也没有积水了，
0: 路面的积水也差不多都退去了啊。
1: 对的，
0: 所以呢，各位下班路上还是这个轻松很多啊，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咱们该要比如说安全距离呀，多多观察这个路面的情况啊，遵守交通规则，咱们这都是还是

0: 会被暴露啊，因为现在的朋友圈嘛，也不单纯的只是朋友圈了，
1: 嗯
0: 啊，那还有很多大家不认识的人啊，或者说不熟的人也能看到你的朋友圈，
1: 是的
0: 啊，你加了微信就能看得到啊，
1: 嗯，
0: 所以呢，就会让大家会担心，那我的隐私会不会被泄露，或者暴露我家里没人的这样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你出去玩了，家里肯定就没人了。
1: 对
0: 啊，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那可能就知道了。哎，他出去玩了，这段时间家里没人啊，
1: 嗯，房子空着。
0: 啊、对对对啊，那就是就怕是
1: 留个心眼儿，
0: 哎，对，就怕有这种情况嘛，
1: 啊、
0: 做最坏的打算啊，
1: 这个可能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多个角度吧，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也看看大家的选择。旅行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会特意带定位？就在大家看来，定位你觉得是记录足迹的必需品，还是说可有可无的附加项？
1: 嗯，
0: 静鱼出去玩会带定位吗？
1: 我看演唱会会带定位，
0: 啊，就是证明一下我
1: 在这个场馆里边，
0: 对，
1: 就是一定要精确到那个点，最好把几排几座位给附上。
0: 哎，因为现在微信的它那个定位啊，好像可以你自己添加，
1: 自己编辑是吧？
0: 对，你自己编辑，自己添加。然后
1: 有对有过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记得前两年我去上海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啊，然后那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不就是在上海体育场体育馆嘛，然后他那个体育场呢，其实就是被一些舞迷老师呢把这个定位给改了，改成了 Mayday Land
1: 啊，
0: 就是舞迷老师的一个乐园啊，就寓意这个意思，
1: 就专门有个区域是
0: 对
1: 他们做的，
0: 就是只要你在那个上海体育馆附近啊，你都能够找到 Mayday Land 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是你会看到，你如果朋友圈舞迷老师比较多的话，你看到大家只要去到这儿，去到上海去看演唱会啊，就会都会

0: 底下的定位不是上海体育馆，而是这个 Mayday Land
1: 啊，就是都是这个定位。
0: 对，证明我们现在是在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1: 证明我找到群体了。
0: 对，就这个定位，它会更个性化一点，
1: 是的，
0: 更有意思一点啊，然后就比较好玩啊。因为我去看演唱会，我也会想着说要把定位带上。
1: 对，我看演唱会就是会，因为演唱会就是在这个场馆还是蛮精确的，所以还是想把定位带上的。
0: 对，
1: 然后我看这个定位现在好像。就是如果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是它的定位是可以自己选的吗？
0: 对，它会有很多嘛，你们附近的这一块的地标性建筑，即使你在这个附近都能搜到。
1: 就比如我在咱们平湖能定到上海吗？
0: 不可以，
1: 这就没有办法定
0: 了。这就没有办法定到了就是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首先会担心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出去玩个三天，我肯定如果天天发朋友圈，那可能会招人烦。那人家看到了会觉得，哎呀，这出去玩嘛，显摆啥呀，对吧？所以呢，一般就是，比如说我出去玩一段时间，把这一段时间的攒的照片，我放在最后一天、然后我
1: 一次性发，
0: 对，我一次性发一个，然后这个定位呢，我就可以先在这个，比如说旅行的目的地。比如说我在上海我把这个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把这个朋友圈编辑好，
1: 存个草稿是吧？
0: 对，我把定位也带好然后保存一下，保存成草稿。然后比如说我在返程的途中当我已经回到平湖了我这时候再打开朋友圈，你这个定位已经这个编辑过了，你就可以直接发。但是如果你当时忘了去带定位然后你等你回到你自己所在地，然后你再想带定位，就很难带到原来的定位了。
1: 然后就只能发当地的定位了。
0: 哎，那就没意思了嘛。所以有时候我出去旅游也是，就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朋友圈编辑好，我最后返程的途中比如说飞机起飞前马上要飞行模式了嘛，就这个时候把朋友圈发了你把定位提前都已经带好，然后发完之后，然后你下了飞机正好可以看到大家的点赞，
2: 有多少点赞，
0: 对，跟钓鱼似的，对，你挨个回复。一般我就会选择这样，
1: 还蛮忐忑的，这像一个小惊喜
0: 所以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比较喜欢带定位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在证明我去到这个地方，也是加深我的记忆吧，就未来再看回看我的朋友圈，我想当时去了这个地方。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旅行带定位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可能只带这个城市的定位，就是说我去到这个城市，我去到上海，去到北京，他那个定位就是上海北京那有些朋友呢再详细一点，我这个定位要具体到景区
1: 哪条路
0: 对
1: 哪个餐厅
0: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内容这个就会让大家以后再回看的时候就知道原来我这个当时吃饭
1: 去过
0: 我去到这个餐厅我去旅游，我去到了这个景点
1: 对
0: 这个就记忆会更深刻一些。
1: 我看还有一些朋友他除了朋友圈定位他会在朋友圈文案上面他也会写一个定位
0: 对，
1: 就是会编得很有这种艺术感，然后会加一些这个定位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定位的这种小的一个小指针一样的这个不知道他打字是怎么打出来的。
0: 他有的是可能 P 了一个那个图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tag 的那个贴图他直接把那个贴图贴上去把那个文字改一下。
1: 对。
0: 这个就是会让你的整个图片看起来都会更生动一点。
1: 更高级了。
0: 更好玩。
1: 就大家会发现如果身边有这么一类朋友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圈一定非常精致，每条基本上都包装过。
0: 对。
1: 这也挺好的，就大家都还挺乐意点开朋友圈看的。
0: 是的。
1: 像我最近就爱看谁的呢，就爱看金姐的朋友圈，金姐出去玩了。
0: 对，前段时间出去玩了嘛，
1: 就出大片了。
0: 对，哇，真的是出大片了。就是我在朋友圈我们刷到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欣赏因为我觉得拍的真的很好，他的每一套拍的都挺好，因为他去的地方蛮多的然后就是我们没去过，然后可能就是在看的时候，哇，真的会有自己云旅游的感觉。
1: 是，然后你就会感觉他是在拍某一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片的这种感觉。
0: 对，我那天还想特别问一下他，就为什么他的那个背景里面人物那么的干净？就是
1: 用什么拍的？到底？
0: 对，因为我朋友圈也有去过同样的地方去玩的朋友他们那就显得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很多暑假去旅游的嘛，对吧？然后但金姐的那个背景就
1: 很
0: 干
1: 净，干
0: 净很漂亮，就感觉是要特地腾了一个大空地给她拍照一样。
1: 对，可能就大家都疏散一下，让我先来拍一下，
0: 都让一让，让一让照片拍完。好，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继续互动分享一下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各位旅行发朋友圈的时候会特地带定位吗？在大家看来，定位是纪念这个足迹的必需品，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我们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旅行发朋友圈为什么一定要带定位啊？那朋友圈当中呢，大家应该也会自动的

0: 分成这两类，一个是旅行喜欢带定位的啊，然后第二个是发朋友圈不爱带定位的啊、嗯。那其实呢，就是带定位啊，拍照带定位这个事儿呢，其实也藏着一套比较有意思的社会心理学，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定位啊，它就是朋友圈里的隐形的名片。那在陕西师范大学陈教授的一篇关于微信朋友圈位置分享的研究里呢，他就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词叫空间生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发的不只是比如说我们去玩啊，比如说去云南去大理玩啊，你带了个定位啊，就是大理，就是你带了个定位之后呢，你发的不只是我在大理，而是我是一个会去大理的人。
1: 嗯，
0: 哎，他就说朋友圈里添加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地理标签，而是一种景致性啊，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刷了你朋友圈，然后他看到你的定位，你会让别人觉得你和他是一类人，他就会更愿意走近、
1: 哦、你去我也会去，
0: 哎，对，就是哎，你去过大理，那我之前也去过，或者说你去过大理，我接下来也要去，
1: 嗯，
0: 哎，那他会下意识的心生亲近，
1: 就是这个属于两个人气场相近。
0: 对、嗯、啊，就是定位标签就是这种隐形的名片啊，就是你什么都没说啊，你只是带了个定位，但是呢你传递了你的年龄、审美、消费力、生活态度一大堆的信息。
1: 嗯，
0: 那不发定位的人呢，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只是单纯的发照片，
1: 就是一张照片。
0: 哎、嗯、你发定位的人其实你是在发人设。
1: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说啊，这个定位呢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社交资本啊。
0: 哦，
1: 因为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者呢也是把这种行为总结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叫我定位故我在啊。
0: 六个字
1: 对。这个多了两个字啊、
0: 多俩字儿、啊。
1: 对，然后他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定位分析分享当中指出了，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定位分享，让人们在空间网络空间获得了新的一个社会存在感啊。
0: 嗯，
1: 就比如你去丽江古城发个定位，和你在家楼下发个鸡汤啊，在朋友圈的这个信息流里的这个权重是完全不同的啊。
0: 啊对，
1: 因为就是前者就自带了一种阅历感。
0: 啊，就我去云南去丽江玩了，
1: 古城这是关键，
0: 对
1: 吧？
0: 哎呦，文艺 啊！
1: 对，然后后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常，甚至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就浮想联翩，说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事情，
0: 嗯、
1: 需要发一些鸡汤啊来宣泄一下啊？其实这是这并不是一种虚荣，而是一种这个叫做社交货币啊，就是定位标签无形中帮你完成了一个阶层叙事啊，就是我去过你没去过的地方，见过你没见过的风景。
0: 对，
1: 哎，
0: 而且我们刚刚之前也说了，说定位呢，它也就是会有不同，比如说大家都会有人都喜欢带定位，但是有人定位会更精准
1: 啊、
0: 有人的定位呢就比较模糊，
1: 是对
0: 啊。那你看后者，它具体一点的定位啊，它的互动率也会相对偏高一些。
1: 是的
0: 啊，因为你越具体的定位呢，就会越有故事感。
1: 嗯
0: 啊，它就不单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你真实站过的坐标。
1: 对，你想，就你直接去杭州就发杭州，你可以干很多事情。
0: 对呀、
1: 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去吃喝玩乐了。
0: 哎，你逛街去了，
1: 这就没什么好跟你聊的嘛，
0: 对
1: 吧？我也可以去。哎，但是你说要去到一个真正的像灵隐寺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杭州地标性建筑的话、
0: 嗯、
1: 肯定是你也去过，所以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0: 哎，就是比较具体，大家可能会在底下问，哎，你去灵隐寺了，你去干嘛啊、
1: 嗯、
0: 是不是想求点啥？
1: 对，求
0: 个
1: 姻缘，我最近也求过是吧？
0: 对啊，那可能就聊起来了、嗯、啊，那你是可能发那种大概的，人家就说嗯也不太清楚你到底是去干嘛，
1: 也不太好问、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最后呢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定位啊，它是你时间轴上的图钉。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大家也有过比如说翻翻自己几年前的朋友圈啊，你突然看到一条比如说你的定位在成都，哎，成都太古里、
1: 哦、
0: 啊，春熙路、
1: 嗯、
0: 你瞬间可能就会想起来，哦，我那天跟谁在一起，我们吃了什么，甚至就是空气里的味道啊，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感受你都会马上就是感觉回到当初一样。
1: 嗯，
0: 而且但是你说那些没带定位的动态呢，你回忆起来比如说过了三五年啊，就比较模糊了啊，你甚至可能忘了，哎，我这张照片当时是在哪个城市拍的啊，就是你想不太起来，
1: 就一些细节、嗯、
0: 对对对，
1: 想不起来了。
0: 嗯，那研究者也发现呢，说定位标签在我们的记忆系统里就是一个锚点啊，他把一张照片

0: 一段文字、一种情绪，它会就像定位的那个钉子一样啊，给它钉在你的这个某年某月某个具体的经纬度上。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朋友圈里的定位串起来就是你自己的一部旅行编年史。
1: 对，就是你按照时间嘛，因为朋友圈现在不是都有好几年它可以去切换的嘛。
0: 是的，
1: 你看今年去到了哪里，就是你看一下你这个在中国走过的城市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0: 嗯
1: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说到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嘛。
0: 对
1: 对，安全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啊。说完了定位的好处呢，我们要说一说注意的地方。因为发定位呢，其实不是无脑的这个精确地址啊，像这个三亚，比如说某个酒店和三亚是两个维度的一个信息量哈。
0: 对，
1: 过度的暴露实时的地理位置，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隐私的风险。
0: 对，就我觉得大家如果出去玩啊，你住哪儿？这种定位感觉没必要发，
1: 对，就是毕竟是晚上睡觉的地方嘛。
0: 是的，感觉很奇怪啊。
1: 对。还是需要安全一些啊，
0: 嗯，
1: 然后一个比较聪明的习惯就是在旅游中发朋友圈标城市就够了，等到回到家了啊，再翻照片慢慢发，补上酒店啊、餐厅啊这些更加具体的位置，这样既保护了一个实时的行踪，又不耽误你的一个人设的经营。
0: 哎，是的啊，那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旅行当中，如果大家想要发定位，但是又比较担心安全啊，我们怎么样去？怎么去这个安全的发啊？
1: 对，
0: 首先旅途当中呢，我们就说了，哎，只标个城市的名字啊就可以了。那等你离开了，比如说你住的这个地方了啊，你要返程了，就像我们在说，你可以再补具体的位置，具体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啊、景点的位置啊、你吃饭的饭店的位置啊，
1: 对，
0: 具体的这个地标。然后呢，就是大家不要标你的家庭的地址啊，然后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有时候没在旅游的时候啊，你发朋友圈应该也没必要，不是把自己家里小区
1: 某某小区
0: 对吧
1: 几幢，
0: 对，这就没必要了啊。就是在这种实时动态当中，大家不要去暴露自己的行程路线。
1: 对
0: 啊，因为你就是咱们就是往坏处想，万一你的朋友圈里面有你不熟的别有用心的人，
1: 对
0: 吧，那咱们就是可以防范一下，
1: 主要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
0: 哎，是的啊，那大家也就是明白了啊，这个定位它就是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1: 是的，
0: 就不管是发还是不发，好像还真的不太一样，
1: 蛮有学问的。
0: 对，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大家在旅行当中呢会不会特意带定位呢？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听友们的分享啊。听友爱吃烤鱼的养生者啊，说他旅行压根都不会发朋友圈，所以也不会定位。
1: 嗯，
0: 但我会觉得我朋友圈还是会发一下的。
1: 对
0: 啊，就是
1: 我也会发一下。
0: 对，我觉得只要我去到了别的城市，然后我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去逛个街买个东西啊，真的是去玩的、去旅游的，或者说去看演唱会啊，那我一般都会发个定位、发个朋友圈啊，就是证明一下，哎，我出去玩了，
1: 倒也不为别的，
0: 对，
1: 就是过几年回头看看都去了哪些地方，
0: 就是发给自己看的嘛，给自己是当记录一下好了啊。
1: 就有时候你可能就是翻出来，虽然平时也不怎么翻，但是你翻着翻着，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想到了，想要点开看一看。
0: 是的，
1: 这还挺好的感觉。
0: 嗯，哎，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我朋友圈上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啊。是主持的时候
1: 发了工作吗？这是
0: 是主持的，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啊，然后在九龙山
1: 啊，
0: 哎，那个海风级营地
1: 啊，野米饭，
0: 对对对，是那个有一个春游嘉兴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当时我是觉得这个风景真的很好看，
1: 嗯
0: 啊，然后布置的也非常漂亮，
1: 就是想安利一下周围的好朋友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发个定位，让大家找起来方便一点。
0: 是的，就告诉大家，哎，我在这个美食营地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比如说煮煮野米饭，吃吃烧烤什么的啊。对，然后再往上，真的就看演唱会了。四月份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在苏州。
1: 哦，
0: 对，因为我发现了，我基本上每次看演唱会啊，都会带定位。
1: 嗯
0: 啊，看陶喆、看孙燕姿、看五月天，都是得要发一个那个地址，证明我在这儿。
1: 嗯
0: 嗯，
1: 演唱会一般大家都会发。
0: 对, 对，
1: 就是一定要把场馆带进去。
0: 对，
1: 嗯
0: 啊，证明自己进去了，
1: 证明我这是真的看的，并不是到的。
0: 啊、是的，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听友东东说啊，他说定位呢是记录足迹的必需品啊。他说只要不涉及他的隐私，反正他都会带定位的。
1: 嗯，
0: 以后就是翻看朋友圈啊，也可以看详细的地址，哎，记录一下自己啊。啊，还有朋友分享说他也会带定位，也是怕以后自己记不起来是在哪玩的啊。就是你可能过个一年两年啊，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跨度五年十年了啊，那大家可能经历的事情太多或者

0: 去的地方太多，
1: 肯定会忘，
0: 你肯定印象不太深刻了。
1: 是的，
0: 那你再看一回，回头看看定位，哎，就感觉回忆涌上心头。
1: 这有时候你要策划去哪里玩的时候，
0: 嗯，
1: 也翻翻朋友圈，看看哪些地方去过了或者没去过，
0: 是的，
1: 还是没有帮助的。
0: 对，听友龙宫一指说他不敢带定位，
1: 嗯，
0: 他说他怕被别人说，我就很奇怪，我说为啥呢？他说就是因为。玩的时候会带着负罪感
1: 哦，
0: 就是玩的时候嘛，就会想着我这个朋友圈发了，哎呀，同事会不会在背后说，哎呀，他不上班请假出去哪哪哪玩了，然后就是身边的比如说长辈家长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有那么点钱啊，就出去就潇洒去了，
1: 显摆去了，
0: 也不知道攒着，反正就是可能想的会太多了。
1: 对，这影响会影响出去玩啊。
0: 但我会觉得好活得好累啊，这
1: 样。这就是你能够真的把假请下来，那就肯定领导是觉得你没什么问题的工作上，对吧？能够安排得过来。
0: 对，我是觉得啊，我出去玩我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1: 嗯，
0: 我有这样的心态呢，我还没出去玩呢，我都已经快累得不行了。
1: 既然都出去了，
0: 对
1: 啊、哦，
0: 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了。
1: 是，
0: 你朋友圈就想的是发给自己看的
1: 啊、哦，
0: 我是记录用的。或者说啊，如果大家就是真的比较在意别人怎么想法啊，那咱们照发朋友圈，只不过呢设置仅自己可见好了。
1: 啊，
0: 你未来再看的话，你就纯当是记录好了。
1: 但是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顾虑呢，就是稍微也会想一想。
0: 啊，
1: 我有时候出去也会想一想。
0: 对，
1: 但是呢，并不会那么的，就是陷入到一个这种循环里边。
0: 对，
1: 不然就是那挺累的。
0: 不然你就一直在钻这个牛角尖嘛。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我出去可能最多就会考虑，我一般不会太频繁的去发朋友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我去五天，去十天啊。如果说我五天十天发了十几条、二十条朋友圈，那我觉得别人就算没意见啊。刷到都会烦的，
1: 会烦。
0: 嗯，对，所以我就会一般来说出去玩，我可能最后就总结成一条朋友圈或者两条朋友圈就差不多了。
1: 你一个时间发两条的还是可以看的。
0: 对对对，你是说出去一趟朋友圈十几二十条，那就没必要了。下午会发一条，第二天上午发一条，下午发一条，
1: 晚上再发一条。
0: 啊，他真的会这样的。那早上比如说他发一条，然后去哪哪哪哪个景区景点玩，然后下午呢发一条去哪个景点玩，晚上呢又去吃什么好吃的，他再发一条。哇，就是我那一天我就感觉我的朋友圈被他刷屏了，
1: 就
0: 全是。
1: 对，大家的这个好朋友的列表里边一定会有这么一波好朋友。
0: 对，一定会有的
1: 啊，
0: 分享欲太旺盛了。
1: 对，
0: 这是。
1: 然后就可能我第一条会点赞吧，
0: 嗯，
1: 那第二条可能就不会那么频繁的点赞了。
0: 是的。嗯，我就不会就是说我就太刻意的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了，
1: 是
0: 刷到可能哎划走、
1: 嗯、
0: 看过了差不多了。好，大家可以在我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话题就跟各位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2: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聊到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那受到台风残留云系的影响呢，今天我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短时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在气温方面呢，也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啊。那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呢，也就在30到31度左右啊。体感呢是潮潮的、闷闷的啊，因为前两天这个雨啊，还是这个会带来一些湿度在的啊。那明后天呢，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雨天气的这个残留，那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周日的天况就略有好转了，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啊，但是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出没的。
1: 对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啊。下周前期呢是阴到多云，偶有阵雨，下周三开始呢天况好转，将逐渐恢复成夏日常见的一个多云加午后雷阵雨的模式。那雨水呢虽然说比较多啊，但是气温呢缓解有限，那最高气温呢始终是维持在30度左右的。那近期的降水频繁啊，也是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低洼，
0: 对，防潮除湿的工作啊。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大家的社保啊。这个2026年浙江重点群体社保补贴来了啊，而且这个补贴的幅度还真蛮大的，补贴25%啊。所以很多朋友关心的哪些人能领，需要什么材料，申请条件啊，申请方式啊，哎，我们今天就一段节目啊，全部给大家

0: 讲清。首先呢，是哪些人啊能够领这个补贴呢？啊，补贴申领的对象啊，就是重点人群嘛，一共有五类人，分别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啊，以及2024届离校还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届离校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还有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啊。那我们来看看领取补贴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在身份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五类人的前提下啊，大家还需要满足就业和参保两方面的要求。就业要求就是你在重点行业领域，比如说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并且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你的社保也有要求，2026年企业按规定为重点人群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还有失业保险费。
1: 嗯，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补助的标准啊，包括能享受多长的时间。首先呢，是一个补贴的标准，按照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的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之和的25%给予补贴。补贴时长呢是同一人累积最多呢领12个月。
0: 嗯，
1: 那谁可以来领，什么时候可以申领这样的一个补贴呢？补贴是可以由企业来申请的，那也可以由重点的一个群体个人申请。那个人申请通道呢将在2026年的9月1日开通，补贴申请的一个期限呢截止2026年的年底。那其中呢就业参保起始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2月，可在2027年的1月底前发起申请。那符合2025年补贴条件和重点群体错过之前申领期的，可在2026年年底之前呢提出申请。
0: 嗯，是的。啊，那大家在申请之后，那作为个人怎么能收到这个补贴呢？就是不管啊是企业申请大家还是个人申请，经办机构呢审核，哎，发现都没有问题啊，都通过了。通过之后，补贴呢会默认按月发放到重点群体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那也可以根据本人来申请啊，发放到你本人其他的银行卡账户。那当然提醒大家，社保卡切记啊要开通银行金融功能。那申请补贴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这个很重要啊。那有一份就是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请表啊，这个表要填写好啊，要交啊，需要企业盖章啊。还有就是你的劳动合同，还有你的毕业证书。那吸纳重点群体为高校毕业生的，那就需要去提供这个毕业证书了。那记载失业登记信息的就业创业证，那吸纳重点群体呢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就要需要提供这个证啊。还有就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凭证，这个呢是吸纳重点群体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你需要提供这个凭证啊。那所以就是比较有针对性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第2到第5项的材料，可以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的，都可以免予提交，就不用去提供纸质的了啊。
1: 对，
0: 那反正有这个共同的数据啊。
1: 对，它是能查到的哈。
0: 哎，的。
1: 然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到底是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进行一个申请的。首先呢是无感置办啊，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企业法人账号登录这里办 APP。啊，另外呢像支付宝还有微信的这里办小程序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搜索这里就业创业，点击智能推荐，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领单位啊，如这个智能推荐未显示可享受政策呢，说明人力社保部门掌握的数据未对比到符合条件的人员，但不影响企业或者是个人主动的申请。那另外呢再一个就是线上的一个申请啊，企业法人账号或者是个人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这里办 APP， 分别搜索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领单位，以开通重点群体社保这样的一个补贴申领个人事项，2026年9月1日开通，直接办理啊。
0: 对，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感觉。
0: 嗯，是的啊。所以不管是大家在这里办 APP 当中去怎么操作啊，是无感置办还是线上申请啊，都一定要看好这个操作的流程跟细则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去查询补贴的进度啊。因为我们如果提交完这个信息啊，也去申请了之后，大家就关心的啊，这个进度大概需要多久，然后有哪些步骤啊。那如果你是个人查询的话，你就登录这里办 APP 去搜索这里就业创业，在享政策板块点击更多，然后就可以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进度这样的查询。那如果作为企业呢，也可以查询，登录这里办 APP 搜索这里就业创业，在享政策板块点击更多，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单位进度查询啊，也可以查看本单位申请人员的审核情况。那最后就是这个补贴什么情况下 就会停发呢？

0: 那以就是只要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这个补贴都会自动停发，跟各位来提醒一下。首先就是享受补贴期满的会自动停发，还有呢就是企业停止为重点群体参保缴费的也会停发，重点群体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也会停发啊，因为退休了嘛。那重点群体担任参保所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合伙企业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也会停发，那其他的就会按规定啊各种停发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各位啊也可以去啊仔细的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看自己比如说在领取补贴之后啊，比如说有段时间不符合了，那你再看那应该就是要停发了啊。啊，如果各位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啊，或者你也符合这个条件啊，有一些疑问啊，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咨询了解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来连线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1: 下班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慢行晚高峰，海平下班路，路况。

0: 好，此时此刻大家如果已经下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大家下班路上如果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群里来分享。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鹏鹏啊，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Hello， 鹏鹏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是在门源路这边，是这边是翠湖园东门口。然后这边的话整体比较通畅，但是呢东门口的话有车辆进出，然后呢这边再加上两边有树木遮挡，视线比较窄。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交通事故多发点哦。然后南北方向那个直行的车辆注意避让小区出来的汽车啊。然后再往南的话是毓秀实验小学，然后这边的话正值学生放学期间啊，然后呢接送的家长也是比较多，然后呢马路人行道两边呢也是停满了那个电动车，司机朋友们尽量注意绕行啊。再往北的话是那个门源路与梅兰路路口，这边的话有一个平湖里的一个商贸菜，然后周边的话车辆也是比较多啊，然后也是注意减速慢行哦。然后北面的话是那个毓秀实验小学卢毓小区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实验小学卢毓小区，刚才是那个毓秀实验小学。卢毓小区的话这边车辆也是比较拥挤啊，这边的话也是尽量绕行。然后的话其他像比较拥堵的路段还有那个永丰路、当湖路、当湖路，然后是南南路，还有是新华中路，还有的话是那个像祥中路等等啊。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辆汽车，有看到一辆汽车，它是临时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啊，这样的话就是容易造成那个十字路口交通拥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
0: 好的，好，谢谢鹏鹏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那大家如果在下班路上有人进鱼和翰林，那总之希望大家下班路都一切顺利啊，最好就是不要遇到堵车啊，也不要遇到缓行的情况，我们就是顺利的到达想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的本地新闻啊。下面这条新闻呢，最近如果大家经常开车啊，就是从南市就是经过的话，应该都会看到啊，就是我们南市的新的一个地标建筑。
2: 对，就是大家开过的时候就总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地方在

0: 施工，
1: 对对对，施工、嗯、啊，我们就很期待啊，感觉我经常就是，比如说一周，比如说经过个两三次啊，就会发现每一次经过啊，它这个完工的进度就又多了一些，
0: 对，
1: 哎，又更好看了、啊，
0: 这会儿已经初见雏形了吧？
1: 对，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明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啊，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在进行这个外立面的施工了啊，整个玉兰花的这个造型已经初步显现了，嗯，非常的好看啊。
0: 对，
1: 那目前呢，平湖市科创明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呢，场地内的施工机械啊密集分布，正在进行外立面的施工。玉兰花的造型呢也非常好看，整个项目预计八月底就可以竣工。
0: 对，那该项目呢是位于我国的一个明湖畔，我市的一个明湖畔啊，总建筑面积呢是在12.08万平方米。那建设内容呢主要包括像会展中心、配套的商业及地下停车场等，另外也还配备了像多功能剧场、会议中心等等啊。
1: 嗯，那平湖呢地处沪杭苏甬四大城市对角中心的区位啊。那最近几年呢，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首批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为抓手，加快布局3+3+3现代产业体系。那作为我市科创产业以及数字化发展的科技展示窗口，明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建成之后呢，也会是科技企业的展示平台、高科技人才的会晤平台，也是亲近市民的会议会展综合体，更是会成为未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因为我觉得现在它就是外立面还没有全部施工完啊，就是你路过就发现已经很好看了。
0: 嗯，
1: 我在网上还有看到有朋友就是拍到的，哎呀，就是
0: 拍是吗？
1: 对，然后还有再带上就是这个玉兰花的造型，还有不远处的这个明湖的风景啊，哇，真的是融为一体，非常的好看啊。那我感觉未来比如说底下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啊，或者说有些商铺入驻了，哎，来点什么咖啡店啊，然后来点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好逛的一些这种小店铺，
0: 对，
1: 哎，到时候下午茶的时间，大家比如说那边上班的朋友很多嘛，没事儿啊，约着同事约着朋友，去喝喝咖啡，
0: 吃个漂亮饭，
1: 对，看看明湖的风景，
0: 嗯，
1: 啊，真的是太棒了啊。那未来呢也会成为长三角科创资源汇聚的会客厅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各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发朋友圈会带定位吗？大家觉得这是分享我自己真的去了这儿的一个重要的凭证，还是说你觉得可有可无，带不带都无所谓？
1: 对，有很多朋友就觉得不带定位呢，这朋友圈少了点什么。
0: 是的，
1: 不完整。
0: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各位旅行的过程当中都会不会带呢？听友于姨说啊，说这个朋友圈呢，他也是跟我一样，就会编辑好，比如说你快从这个旅游城市离开的时候啊，你去发，或者说你在路上发，定位提前带好。哎，我也是这样的，听友小石啊，他就是我终于看到一个不喜欢带定位的了啊。他说他不喜欢带定位，他觉得带了定位啊，他这个朋友圈就没有神秘感了。他就特别喜欢看那种，他比如说路上啊，这个游玩的时候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不管是风景照啊，还是他自己的美照啊，都拍了很多啊，但是别人看这个照片又看不出来这在哪儿。你看这山山水水啊，感觉好像又在这儿，
1: 每个山头又一样，
0: 对，又在那儿啊。你让别人猜，他就喜欢这种神秘感，
1: 就是
0: 让别人猜的感觉。
1: 很期待朋友圈下面有评论说：“
0: 对，
1: 你去哪儿了？”
0: 就是想让别人在底下问啊，说：“你这是哪儿？好漂亮啊！”然后在底下回复他啊，或者统一回复一下大家：“我是在哪里哪里？”
1: 是，我也想去，在哪儿啊？
0: 是的啊。然后听友余宝他也说，他也是不带定位，有人评论问他在哪儿，他才会回答就告诉他我在哪哪哪。他觉得这就说明了别人问他了嘛，就说明了他拍的这个照片才是真的好看，就是能吸引到别人
1: 认可了。
0: 别人可能看了他的照片也会想去这玩儿。这就是他成功了他的目的达到了。听友萱萱妈说啊，说他就是相反，他就是不想等别人问，他就喜欢大家全部光看他朋友圈就已经知道他在哪玩了，
1: 没有秘密。
0: 对，没不要秘密，
1: 这样第一时间就是分享到朋友圈。
0: 是的，都来看啊！我昭告天下，我去哪哪哪玩了，
1: 不白来。
0: 对对对，好，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自己在旅行的途中发朋友圈啊，会不会带定位呢？

0: 有朋友说啊，说他发定位啊，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怕自己多年以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1: 嗯，
0: 二呢就是他就是很怕别人都在底下问说这是哪这是哪，他得挨个回复嘛，他说干脆就带定位，基本带了定位的朋友圈底下都不会有人问这是哪儿了，
1: 对，就是直接看到就知道了。
0: 对，他说嘛，他说也有朋友说，对啊，不留位置的话，不带定位的话，下面一堆人会问自己，他感觉就是哎呀，有时候一个挨个回起来还挺累的，
1: 挺麻烦，
0: 挺麻烦的。他说他其实发朋友圈也是想着是留给自己的回忆啊，所以就是干脆简单一点啊，就是直接把定位带上。
1: 对，哎。

0: 有时候我出去玩的时候发人家朋友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也在苏州，然后看一下他如果发了定位的话、
1: 嗯、
0: 万一我那会儿也在苏州，
1: 嗯，
0: 我还能看看到底跟他近不近。
1: 哎，对，我比如说我们俩就是在同样放假的时间、
0: 哦、
1: 啊，都在同一个城市，我会想着哎你也在，我们约一下啊，出去来一起来吃个饭什么
0: 的。是
1: 的
0: 呀，
1: 对啊，真的都有可能。
0: 而且像周围城市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就大学就真的是读在江浙这一边的话、
1: 嗯、
0: 发个定位可能就会被大学同学看到。
1: 是的、嗯、啊，这个，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也比较喜欢我朋友圈刷到别人出去玩带定位、
0: 哦、
1: 就是带详细的定位啊。我倒不是说我有什么想追踪别人的这个想法啊，不是、
0: 嗯、
1: 我就单纯是觉得比如说他发了美食的照片啊，我觉得他这个拍的吃的真的很有食欲啊、
0: 嗯、
1: 他正好又带定位了，说这哪个城市哪个饭店，我真的会记录下来，
0: 就纳入你的这个
1: 对
0: 准备计划中
1: 啊！我甚至真的会把这个饭店去大众点评，我去搜一下，然后下次我觉得哎，看评论反响都不错啊，正好我觉得朋友圈这个朋友拍的也有食欲，让人想吃，那我下次去这个城市玩，我一定会
0: 去。其实挺好的，我也蛮期待，就是看到美食的照片啊，希望大家都
1: 把定位带上，
0: 店名定位都带上啊，
1: 是对，省得我在底下问你说这是哪个店了，
0: 好不好吃啊？
1: 所以我就是像这种能够起到一个安利作用的定位、
0: 嗯、
1: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0: 对，文案就写这个测评，
1: 对对，
0: 定位就写真实的店名。
1: 是的。好，再来看啊，有朋友说他带定位发朋友圈纯粹是就是因为能够证明他真的来这个地方了、
0: 嗯、
1: 而不是用网图啊。他说因为微信现在的定位的模式啊，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定位呢只能定附近50公里以内的地方。
0: 哦，
1: 就是你如果想着说我回去了再发，或者说我就是去到别的地方我再发，
0: 超出范围了，
1: 对，你就得提前去朋友圈编辑好，把这个草稿打好，
0: 嗯
1: 啊，把定位信息也给它带上啊。所以他就是每次都会带个定位证明自己真的去了，不是骗人的，不是网图啊。啊，还有朋友求愁，他说啊，说旅行发朋友圈定位呢，定位之后是不能改地址的，除非你发了以后感觉不对或者不合适，你只能删了朋友圈重新发，才能把这个地址改掉。
0: 嗯
1: 啊，当然呢，他说你离开这个酒店回到家里是没有办法再重新再定位回那个酒店的啊，除非是你们离得很近啊。还有就是你自己创建的定位，微信会标注是你自己创建的。
0: 嗯，
1: 哎，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有很多朋友自己创建定位嘛，就是可能闲得无聊刷到那个短视频了，说哎可以自己创建定位，然后自己在家正好刷抖音呢，我一看、
0: 嗯、
1: 哎那我也创建个定位，就把自己家卧室创上了。就是大家去搜啊，你搜什么的卧室，就的卧室三个字啊，你真的能搜到全国有很多
0: 蛮多的
1: 这样的定位、
0: 嗯、
1: 谁谁谁的卧室，谁谁谁的卧室，比如说你我要弄一个，大家就能搜到翰林的卧室，晋鱼的卧室，
0: 对
1: 这样。但是这个就没有隐私了，他会就是带到你的小区，你的哪幢楼、
0: 嗯、
1: 啊？这还是不要
0: 很精准的这个，
1: 对，还是不要随便去定这样的定位啊！
0: 哎、别尝试了，
1: 对，不然都不知道在哪删。
0: 对。
1: 好，话题就跟各位暂时聊到这儿啊，大家可以在群里继续来补充说明、互动分享。我们稍事休息，来跟各位待会儿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啊。今天的网络热议要介绍一个最近的新的流行的解压赛道
1: 哦、
0: 啊，叫做灾难体验馆。
1: 这听名字好像又是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的哦。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啊？就是你花钱然后进去，然后体验各种自然灾害，其实当然是人工模拟的啊
1: 啊，
0: 人工模拟的，比如说什么大风啦、洪水啦、
1: 火灾啊、
0: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啊，就各种、
1: 嗯，
0: 有底下评论就说这不是花钱
1: 遭罪吗？
0: 自讨苦吃吗？不懂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年轻人还可能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或者生活压力太大，他真的就享受这种。可能稍微还带点虐待自己
1: 的刺激的这种，
0: 对啊，
1: 你出来之后发现强度还没有工作一半大，
0: 是的。就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流行的那个 Hyrox 这个暴汗的那个，哎，然后还包括像攀岩啊这些运动，其实都还是带点危险性的啊，比较极限，
1: 就还蛮虐自己的身体的。
0: 是的，所以有人就也评价说，这个灾难体验馆啊，是培养凝聚力的终极魔鬼团建活动。那作为全国首家实景自然灾害模拟场馆啊，然后最近有一家这个场馆呢，在网上火了，叫做旅行速训基地啊。它呢就是你在这个室内啊，你可以沉浸式的直面像台风、暴雨、内涝、山洪突袭这些非常极端的灾害场景，就是你基本生活当中呢，你不可能能够经历的啊。但是你在这个体验馆，就这么不大的一个地方当中，它可以把你往里一丢啊，就给你来模拟，主打一个别人度假晒太阳，我花钱体验渡劫。
1: 对，其实在这个体验馆开了之后呢，也有一名叫做小飞的这样的一名这个体验者用户啊，去体验了一下，也是这一届的这个年轻人其中之一啊。之前呢，他就收到了这一张地狱体验卡，就是这个打卡藏在当时在杭州的这样的一个很古山谷里的一个旅行速训基地的一个体验馆啊。这个占地呢是300多亩的一个场地，在2018年开始筹备，2023年建设，那直到2024年的9月20号呢才正式的对外开放，可同时接纳1200人的活动啊。
0: 对，
1: 然后在实地呢，你可以体验到像刚才说到的台风还有山洪和内涝之前，他就已经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体验馆的视频了。所以呢，他也告诉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自己看到视频的第一反应就是很震撼，就感觉连自然灾害都能够被模拟出来。
0: 是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位网友小飞啊，他呢本身就是在沿海城市长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像台风洪水啊，可能对他来说不算是陌生的啊。然后但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城市，他也确实没有完全直面过就是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经验啊。那这一次呢，前往线下去就真实的体验啊，然后真的他说那个洪水啊，他真的就直接一放闸之后，那个水就淹到他脖子了，而且是足以把自行车吹翻的那种，就是十级的狂风啊，甚至让他在体验馆去的前一天就已经开始失眠，心脏咚咚咚的打鼓，
1: 有点未知啊。
0: 对，他来到场馆之后呢，大家就根据他的介绍啊，这个整个场馆被分成三块，一部分呢是台风模拟，另一部分呢是城市内涝，那最后一部分呢是体验山洪。那这也是目前啊旅行速训基地能够主要提供的三个体验项目。那城市内涝呢是让小飞印象最深刻的项目，他说就是你作为报名参加的玩家，你会聚集在他们有一个模拟的地下车库，就你在地下车库里，水呢就会从这个上面的那个口子啊，源源不断的往下倾泻，最高呢能够淹到你的脖子。就当你真的所处那个环境的时候，窒息感、恐惧感会让你忘记自己是在体验灾害，你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在经历这一切。
1: 身临其境啊。
0: 对，而且根据报道呢，就是不到3分钟的时间，它那个放水速度非常快，因为好几个口子一起放啊，
1: 一起放。
0: 对，就是3分钟不到的时间，一共5米深的地下车库能够完全被水淹掉。
1: 对，而玩家最终目的啊，就是要尽可能的快速的逃出车库。那 方式呢，就是通过一根安全绳。
0: 对，
1: 那如果不幸没有成功逃脱的话呢，那可能就打开了城市内涝项目的一个隐藏的覆盆哈、啊。对，从一人宽的井盖当中来逃生、啊、
0: 对，它就等于有两个你这样就去完成覆盆的方式。
1: 就如果逃出去了，啊、可能就通关了啊。
0: 对，
1: 没逃出去，可能就进行到下一项城市内涝项目了啊。
0: 对对对。
1: 嗯，那除此之外呢，山洪体验呢，其实也在小飞的心理和生理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因为小飞说呢，站在模拟河道当中，眼睁睁看着三根非常粗的柱子同时出水啊，洪水来临的那一刻就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当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洪水就会把你冲飞啊。然后现场呢场景啊，甚至真实到连路边的石墩子都完美的还原啊。小飞就是被洪水冲到了石墩子上，到现在腿上还有一块淤青，
0: 我这还感觉还有点危险呢。
1: 对，挺危险的。但要穿护具吗？请问。
0: 对，那也正是因为这种非常极致写实的场景啊，打破了人跟人之间的陌生壁垒。因为它不是就说你一个人去体验嘛，你就分组嘛。
1: 嗯，
0: 那你就比如说你这一波一起报名的这个体验的学员啊，就一起体验。他说那天他的组员几乎全是陌生人啊，然后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些外国游客啊也来体验的啊，就是你们一开始都不认识，毫无交集，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在经历洪水，经历这种模拟的灾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2: FM 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3: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风过后，我市第一时间启用无人机开展全域空中巡查，大幅提升险情处置效率；我市一葡萄基地安装智慧防淹系统，让农业大棚快速退去积水；积水退去后，防疫消毒等事项要注意。阿奴说新闻，市民纷纷伸援手，助农销售有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记者林涛报道，台风白海豚过后，我市第一时间启用无人机开展全域空中巡查，对河道、堤防、农田设施、受灾区域进行立体式排查，为灾后抢险救灾装上空中千里眼，大幅提升险情处置效率。在平湖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调度各点位无人机执行巡查任务。连日来分布于市区与各乡镇的26个无人机机巢全部进入应急模式，按预设航线对城市建成区、农村围区等同步开展空中巡检，实现城乡巡查无盲区。平湖市地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张雅欣：
5: 从台风前呢，就已经进行了飞行的预警巡查，目前的话呢是累计飞行了50架次。那受灾以后呢，我们飞行了90公里。那目前发现的话呢，是市公安局附近有树木的倒伏，以及长盛路和东湖大道有不同程度的淹水的情况。
3: 张亚新介绍，本次巡查重点聚焦道路积水、绿化树木倒伏、自来水管线受损、高压线路隐患等民生风险。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设备，沿

0: 普回传实时画面与影像资料，一旦发现险情，立即标注精准坐标，第一时间推送至综合执法、水务、供电等对应责任部门处置。所有巡查照片与视频同步归档。相比传统人工排查，无人机不受路况与地形限制，单次巡查覆盖范围更广，效率提升数倍。
1: 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飞行服务中心呢会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检，在巡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关受灾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反映给相关责任部门，责任部门的话会派人进行现场的处理。第二种的话是应相关部门的要求，他们可能会需要在一些特定的可能受灾的情况进行定点巡查，那我们会派最近的一个无人机到现场拍摄视频和照片进行反馈。
0: 记者高颖报道。台风带来的暴雨让不少农业基地受淹，积水退得越慢，损失就越大。漕桥街道的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一套暗排管加强排井加沿河堤坝的智慧防淹系统，让积水在一天内全部退去。在浙江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葡萄大棚里，土壤干燥坚实，完全看不出狂风暴雨曾给这里带来过20厘米积水。这要归功于园区的地下排水系统，这里的每个联动大棚里都预埋了一套暗排管网，8米跨度的连续循环排管配合每5亩一个，规格为3米乘以2米、深2米的强排井，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园的地下排水网。当河水倒灌棚内进水时，暗排管利用渗透压原理把棚内积水引到强排井中，再利用大功率水泵把水抽排到主干沟渠。通过这套环通系统，整个园区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到暗管埋深，也就是70厘米以下。浙江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丽：
2: 我们再通过这个水管直接给它排到主沟里面，排到主沟里面，通过主沟的强排，然后就把整个棚区的园地里面的水全部给它降下来。所以我们这个棚子那天被淹了以后，大概就是一天以后，整个水位就降下来了。
0: 正是因为暗排系统将地下水位死死压在了70厘米以下，所以旭之源的阳光玫瑰根系始终处于健康的土壤环境当中，果子品质丝毫未受影响。这次积水退去之后，旭之源还接到了3200串葡萄的订单，卖到8块钱一斤。王海丽说，建这套地下排水系统极具性价比，
2: 一亩地大概就5-6千块钱吧，这样子带埋管带这个，如果说你建园的时候就开始做，成本还会更低，因为你用挖机的成本更低。我觉得这种一个是暗排管，另外一个是强排井，这个作为多年生果树是一定需要的。
0: 王海丽介绍，除了地下管网，园区还沿河而建高1米、宽2.5米的堤坝，也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记者倪月佳报道。即便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过境后残留的潮湿环境与潜藏病菌依然可能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大意，要做好居家清理、饮食安全等相关防护细节。台风后的城市积水不是雨水，而是混合了路面淤泥、下水道倒灌污水、宠物粪便、垃圾渗滤液、车辆油污的复合型污染水。高温高湿下会导致病菌大量繁殖。平湖市疾控中心船防科副科长吕月龙：
3: 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接触性的、浸渍性的或者是刺激性的一些皮炎，我们是最好是穿这种长筒的胶靴这种来进行，不要是穿那种拖鞋或洞洞鞋。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积水当中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病原菌，我们接触之后会出现一些发热啊、畏寒啊，然后像那个小腿的肌肉酸痛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个的话，我们建议就是立即去医院。
0: 台风过后，很多市民第一反应是赶紧在家全面消杀，但实际上灾后处理的正确顺序绝非先消毒，而应该先检查房屋结构有无问题，燃气是否泄漏，电路是否受损。吕月龙介绍，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排干积水，清走淤泥和垃圾，开窗通风，最后呢，再对被积水浸泡污染的物品和环境表面进行规范消毒。
3: 锅碗瓢盆，我们吃饭的还有桌子呀、地面啊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84消毒液，按照1:50到100的这个浓度来进行配比，然后去对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浸泡或者是擦拭的一个消毒。 如果是衣物的话，我们是可以采取就是说用这个衣物的一个专用。

0: 的一个消毒液，或者是你清洗好之后在太阳下暴晒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消毒。如果说是这个床垫的话，浸泡时间太长的，我们可能也不太好去把它完全洗净了，那只能把它处理掉。
1: 而且消毒剂不能和洁厕灵、酒精等混用，否则会产生有毒有害的化学气体，严重的会致人死亡。另外，台风过后，停水的区域陆续恢复供水，这时的自来水不可以马上使用。平湖市疾控中心监测科副科长郭林杰：
2: 有过积水，然后又有停水的话，说明那个水管管道可能有过短暂的维修这种。那么我们这个自来水使用的时候就不能直接饮用，那需要放一段水，等水那个没有异味了，成干净的情况，那我们才可能可以使用。除此之外嘛，还有像家里如果有井水的，就是洪水之后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内尽量不要用井水。
1: 郭林杰说，除了饮水之外，饮食也要注意，那些被积水浸泡过的食物如果没有密封包装都不建议使用。
2: 如果冰箱断电时间不长，然后打开之后它那个重新连接之后，那个冰箱里面那个温度还在-4度以下，那这些食物倒是可以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4度的话嘛，建议是要换掉，主要还是从微生物自身的一个角度，因为超过-4度之后，短时间内那个细菌啊还是滋生的比较快的。
1: 如果冰箱断电超4小时，内部所有生鲜熟食都要全部舍弃。一般来说，洪涝过后2周是蚊病高发期，如果家中闲置的瓶瓶罐罐、花盆托盘有积水的，要及时清理掉，从源头防止蚊虫大量滋生。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嘉兴市政协主席陈立仲带队赴广陈镇，深入企业生产车间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项目建设运营、围区治理运行等相关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浙江瑞轩食品有限公司精酿啤酒产业园墨迹抹茶项目，详细了解广陈镇在深耕食品精深加工、推进三产融合、壮大乡村特色文旅消费的实践举措与发展成效。陈立仲指出，要做好农开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三篇文章，推动工农服协同并进。调研组还来到镇委区管理所，详细听取全镇当前汛情防控、排涝抢险及灾后恢复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陈立仲要求要紧盯围区水位变化，持续加大排涝抢险力度，要全面摸排受灾情况，主动对接做好服务，要提前谋划灾后恢复，统筹开展消杀防疫、复产复工、安抚疏导等工作。记者王鑫报道。作为我市高质量外资集聚平台，经开区汇聚了一大批外籍人才，为拉近外籍友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距离，近日中西汇国际青年社区开设了一场体验课，通过学中文、剪窗花，让海外人才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午11点，趁着在平外籍人才下班的间隙，在中西汇国际青年社区，这堂课正式开始。中文特邀老师围绕春节这个主题，教大家认识了福、喜等与春节相关且寓意美好的汉字。有的外籍友人学了2遍就能准确念出发音。
3: 剪
1: 到了剪纸环节，大家更是兴趣十足。剪纸老师手把手教学福字剪纸技巧，虽然有的人剪歪了脚，有的剪掉了口，但所有人都兴致高涨，乐在其中。1小时的体验课程结束之后，大家仍旧意犹未尽。达维德·斯图尔蒂：
4: 我很高兴有机会多学中文，提高中文水平。我也喜欢学习的节日文化，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平湖工作3年了，我很喜欢平谷人，他们很友好，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里。
1: 彼得罗·赞伯尼：
5: 今天我学了一些单词，以前不知道的，我也学会了把这个漂亮的东西剪下来。中国新年要贴在门上，寓意新年有好运。
1: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外企集聚，外籍人才集中，依托中西汇国际青年社区打造稀有人才 club。 平湖经开不定期的为外籍人才开设中文学习、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服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稀有人才 club 工作人员范廷燕：
6: 我们也开设了稀有中文角活动，让他们在结合传统文化，创意手工来进行中文教学，

0: 然后我们这边也开设了一些活动，让他们来参加，比方说中秋节做月饼、剪纸、元宵节做汤圆，还有包粽子这些，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中华文化民俗，更加融入这边的生活，在平湖也有一些归属感。
1: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在各个收烟基地开启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市民纷纷伸出援手，抢收下来的农产品很快都有了销路。记者再次来到广城镇宇豪家庭农场时，负责人陈贵宝正埋头记者销售单，一旁的手机响个不停。他说，这两天订单就没断过，有不少是企业团购，目前葡萄已经卖出了1000多斤。一旁的工作人员正加紧打包准备配送。
2: 酱已经卖完了，无花果卖的也不错，那么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卖葡萄。像葡萄啊，经过你们的宣传啊，我们卖的确实很好，晚上很晚很晚还有人过来买，就是他们说看见了你们金平湖热线那个宣传，然后就过来了。现在嘛，基本上还是以送货为主，我们都是反正5斤取送，城乡都送的。
1: 在助农短视频发出后，位于独山岗镇赵家桥村的是非家庭农场也迎来了市民的踊跃下单。负责人张孝天介绍，因为无花果保存要求高，因为台风抢收下来的2000多斤果子已经全部走生鲜超市渠道进行销售，市民的个人订单等下一批果子成熟后会及时配送。
3: 主要是这两天因为下雨的原因，果子质量不好，然后我们怕辜负网友的信任嘛，发一批不好的果子给他们，然后我们是打算等到下一次晴天的时候，果子好了之后，我们再给网友发过去，发一批好的那些我们自认为能达到标准的那些果子。
1: 种植户于丰平在中代街道大理村和新代镇的排楼村都有葡萄种植基地，共30多亩，受台风影响全部收烟。新闻播出后，再加上村里镇街道的多方力量转发和推送，目前已解决了部分销路。
4: 昨天晚上我们就陆续收到了这个平湖电视台的小程序里面的，然后一个就是大地村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中代街道农村信用社，他们都纷纷陆续都给我们打电话，就给我们生效订单。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已经接了有40-50个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单子。
1: 30多亩的葡萄园总产量有10万多斤，由于量大，目前于师傅基地仍有上万斤的葡萄急售。阳光玫瑰价格为每斤3.5元，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打电话13567384570联系于师傅购买。
5: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

0: 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长亭外，古道边，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3: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4: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3: 新闻趣事，
4: 交通路况。
3: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鹦鹉。
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6: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7: 一点了。
6: 啊，几点钟了？
7: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钟了？
7: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8: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8: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苹果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9: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0: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8: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

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今天傍晚到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到40度。预计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下面的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

0: 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到40度，预计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气象播送完了。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2: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

0: 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1: 传承趁少年，
2: 博子生生明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物理物排放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

0: 塔高、锚定基础、阻拦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连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仪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3: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5: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6: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6: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6: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9: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6: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6: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6: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离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

0: 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煤自给，
2: 这才能非常多。
3: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4: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3: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5: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纹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6: 台风过后，江西省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7: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8: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0: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9: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4: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

0: 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0: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1: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

0: 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
1: 是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近期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李克勤带来的《高妹》。这一首歌的旋律一响，我相信每个人的 DNA 都在颤动。还记得 N 年前街头单曲循环的《高妹》吗？李克勤用独特的嗓音把追爱故事唱得比较上头，轻快的节奏，抓耳的旋律，瞬间唤醒了青春记忆。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打开车载音箱，一秒穿回到那年的盛夏。从来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温兆伦的歌声。温兆伦的这首歌藏着你我未说出口的人生。当飞灰像晚风的旋律响起，突然读懂了自己。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错过的遗憾，攥不住的时光。温兆伦唱的何止是歌，分明是我们跌跌撞撞半生，却始终不敢细想的那句，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也是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在音乐导航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式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啊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是郑秀文的《默契》，唱尽爱情的曲折与笃定。就算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经历错过才知珍惜，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便心领神会。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来听黄凯芹的晚秋。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黄凯芹的晚秋，每个音符都敲在岁月沉淀的心上，曾经懵懂错过的爱情在这熟悉的旋律里渐渐地清晰，年少的轻狂与莽撞化作如今的一声叹息。下期见。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快抢。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1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3: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3: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姓农接着对我说，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记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赴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才躺了下来，过一会儿醒了，此时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
5: 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
4: 姓农笑了一笑，嘿嘿，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
5: 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补告，谁知他要坐河都大帅的轿子，那位河都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都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都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都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都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奇不奇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府，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药工， 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合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福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兴福便叫我去看，我就拿了一个外国人吃啤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它盖住，叫兴福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兴福还轻轻地把玻璃杯移动，把它的尾巴露出来，给它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到了明天，兴福一早起来看，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边的东西却不见了。兴福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啊，我们赶到宫上，只见宫上的人都宣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兴福去看了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儿奇不奇呢？哪里有这等事儿？不过故神奇说罢了。哎，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故神奇说呢？
4: 又烟见的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故神奇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急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堪木，
6: 垫高山大川，
4: 又何尝仗什么大王之力？那垫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书上书不该说是以别寺里之崇碑，遂开后人迷惑之见。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了工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笑焉。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污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吧。说罢起身告辞，姓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时站里已是静悄悄的，
6: 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
4: 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像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进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50多岁的斑白妇人，穿了一件3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
6: 交放起一双4寸来长的小脚，
4: 头上梳了一个惊世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5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了一件补了2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泣。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
6: 脸上更是异常瘦削。
4: 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作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厉害。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
5: 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噼啪之声，又是一阵厉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啪嚓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说：“我吃了20多年的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狠命地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的格外力大，那铜烟锅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向脸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开试了两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嚷说：“天哪天哪，我好命苦啊，一个儿子也守不住啊。”我起先只管呆看，还莫名其妙，听到了这两句话方才知道他是母子两个，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儿。若说这小子是个逆子呢，看他那隐气受障的情形又不像，若说不是逆子呢，他又何以惹得他母亲动了如此大气？至于那妇人，也是测度他不出来。若说他是个慈母呢，他那副狠恶凶悍的尊容又不像；若说他不是个慈母，何以见他儿子受了伤，又那么痛哭起来？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便进来了四五个人，认得一个是站里管事的，其余只怕是同站看热闹的人。那管事的说：“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虽是一个人吃饭，却天天是两个人住宿啊，住宿也罢了，还要天天晚上闹什么神嚎鬼哭，弄得满站住客都讨厌，你们明天搬出去吧。”此时跪下的小子早已起来了，管事的回头一看，见他血流满面，又厉声说：“你们吵也罢，哭也罢，怎么闹得这样呢？这不要闹出人命来了吗？”管事的一面说，那妇人一面哭喊：“娘，不要哭，不要怕，儿子没事儿，破了一点点皮，不要紧的。”那妇人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你死了，我也会和他算账去。”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是我们不好，惊动了你贵站的御客。然而无论如何，总求你担待这一回，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吧。”“天天要我担待，我担待了七八天了。”“我劝你们安静点吧，要照这个样子，随便到谁家去都是不能担待的。”说罢出去了，那些看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我站得久了也就觉得困倦，便轻轻下了板凳，摸着洋火点了灯，拿出表来一看，谁知已经将近2点钟了，便连忙收拾睡觉。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杰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安然酣睡。一觉醒来已是9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净过嘴脸，写了2封信，拿到账房里托他代寄。走过课堂时，却见姓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设2座客堂。以为遇客会客之用。姓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
7: 哎，起来了吗？”“
5: 想是到了许久了。”“
7: 哎，到了一会儿。”
5: 说着便走近过来。 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

0: 一面走一面说，
1: 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
0: 恰好遇见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说罢拱手别去。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姓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站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过饭后，姓农方才匆匆地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
2: 哎，有劳酒后了。
0: 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儿，方才回来。今天早起啊，我本来专程来回候你，不料到的此地遇了一个敝友，有点为难的事，就带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的。
3: 就是早起在课堂里那一位吗？
2: 啊，正是。
0: 啊，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3: 我昨夜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什么事儿。
2: 哎，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了，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
3: 啊，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啊？
2: 啊，他姓石，别字应之，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副主考，
1: 老死没有开方，
2: 所以穷得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数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一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应之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应之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应之只得15岁。
3: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15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
0: 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啊？
2: 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啊，我还要知得详细呢。
0: 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见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啊，便接了他母亲来天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应之为人啊，十分逊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应之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福阙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啊，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啊。
3: 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
2: 嗨，在应之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呢，实在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得应之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得天翻地覆起来，说应之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拼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得应之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说道是
0: 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
2: 应之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应之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
0: 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什么？
2: 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她又不要，急着吵骂起来。她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
0: 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
2: 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了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应之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社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应之老人家认得的。我那社亲姓丁，别字季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应之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们这边来，对季昌着着实实的把应之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得应之不浅呢、啊、
0: 怎样累的？
2: 你叫他儿子的不孝，总办哪里肯见他呀，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应之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得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应之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应之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得没味儿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那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啊去叫应之回来，偏偏应之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

0: 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7: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8: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8: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3: 我家乡是平湖苏，
14: 我的家乡是平湖仙，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8: 守护绿水青山，
1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0: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1: 我是没头脑，
22: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
24: 最怕麻烦。
2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6: 没必要换，多麻烦。
27: 不高兴换，多麻烦。
2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6: 没必要修，多麻烦。
2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7: 哎呀，太麻烦了。
2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9: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0: 注射器，
29: 抢救，抢救，
30: 高压电击，纱布，
31: 老公，
29: 亲人，眼泪无数，
3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3: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三十

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要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还有一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4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他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

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十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李清明还差十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四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二楼、三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三四十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四毛钱一斤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他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二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1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客，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

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4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扬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

0: 人类怎么离开？
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3: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汪海利介绍，除了地下管网，园区还沿河而建高一米、宽2.5米的堤坝，也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记者倪月佳报道，即便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过境后残留的潮湿环境与潜藏病菌依然可能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大意，要做好居家清理、饮食安全等相关防护细节。台风后的城市积水不是雨水，而是混合了路面淤泥、下水道倒灌污水、宠物粪便、垃圾渗滤液、车辆油污的复合型污染水。高温高湿下会导致病菌大量繁殖。平湖市疾控中心船防科副科长吕月龙，
1: 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接触性的、浸渍性的或者是刺激性的一些皮炎，我们是最好是穿这种长筒的胶靴这种来进行，不要是穿那种拖鞋或洞洞鞋。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积水当中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病原菌，我们接触之后会出现一些发热啊、畏寒啊，然后像那个小腿的肌肉酸痛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个的话，我们建议就是立即去医院。
0: 台风过后，很多市民第一反应是赶紧在家全面消杀，但实际上灾后处理的正确顺序绝非先消毒，而应该先检查房屋结构有无问题，燃气是否泄漏，电路是否受损。吕月龙介绍，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排干积水，清走淤泥和垃圾，开窗通风，最后呢，再对被积水浸泡污染的物品和环境表面进行规范消毒。
1: 锅碗瓢盆，我们吃饭的还有桌子呀、地面呀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84消毒液，按照1:50到100这个浓度来进行配比，然后去对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浸泡或者是擦拭的一个消毒。如果是衣物的话，我们是可以采取就是说用这个衣物的一个专用的一个消毒。

0: 毒液，或者是你清洗好之后在太阳下暴晒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消毒。如果说这个床垫的话，浸泡时间太长的，我们可能也不太好去把它完全洗净了，那只能把它处理掉。
1: 而且消毒剂不能和洁厕灵、酒精等混用，否则会产生有毒有害的化学气体，严重的会致人死亡。另外，台风过后，停水的区域陆续恢复供水，这时的自来水不可以马上使用。平湖市疾控中心监测科副科长郭林杰：
2: 有过积水，然后又有停水的话，说明那个水管管道可能有过短暂的维修这种。那么我们这个自来水使用的时候就不能直接饮用，那需要放一段水，等水那个没有异味了、成干净的情况，那我们才可能可以使用。除此之外嘛，还有像家里如果有井水的，就是洪水之后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内尽量不要用井水。
1: 郭林杰说，除了饮水之外，饮食也要注意。那些被积水浸泡过的食物，如果没有密封包装，都不建议食用。
2: 如果冰箱断电时间不长，然后打开之后，它那个重新连接之后，那个冰箱里面那个温度还在-4度以下，那这些食物倒是可以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4度的话嘛，建议是要换掉。主要还是从微生物自身的一个角度，因为超过-4度之后，短时间内那个细菌啊，还是滋生的比较快的。
1: 如果冰箱断电超4小时，内部所有生鲜熟食都要全部舍弃。一般来说，洪涝过后2周是蚊病高发期。如果家中闲置的瓶瓶罐罐、花盆托盘有积水的，要及时清理掉，从源头防止蚊虫大量滋生。本台消息。前天上午，嘉兴市政协主席陈立仲带队赴广陈镇，深入企业生产车间、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项目建设运营、围区治理运行等相关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浙江瑞轩食品有限公司精酿啤酒产业园墨迹抹茶项目，详细了解广陈镇在深耕食品精深加工、推进三产融合、壮大乡村特色文旅消费的实践举措与发展成效。陈立仲指出，要做好农开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三篇文章，推动工农服协同并进。调研组还来到镇委区管理所，详细听取全镇当前汛情防控、排涝抢险及灾后恢复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陈立仲要求要紧盯围区水位变化，持续加大排涝抢险力度，要全面摸排受灾情况，主动对接做好服务。要提前谋划灾后恢复，统筹开展消杀防疫、复产复工、安抚疏导等工作。记者王鑫报道。作为我市高质量外资集聚平台，经开区汇聚了一大批外籍人才。为拉近外籍友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距离，近日中西汇国际青年社区开设了一场体验课，通过学中文、剪窗花，让海外人才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午11点，趁着在平外籍人才下班的间隙，在中西汇国际青年社区，这堂课正式开始。中文特邀老师围绕春节这个主题，教大家认识了福、喜等与春节相关且寓意美好的汉字。有的外籍友人学了2遍就能准确念出发音。
3: 减
1: 到了剪纸环节，大家更是兴趣十足。剪纸老师手把手教学福字剪纸技巧，虽然有的人剪歪了角，有的剪掉了口，但所有人都兴致高涨，乐在其中。1小时的体验课程结束之后，大家仍旧意犹未尽。达维德·斯图尔蒂：
4: 我很高兴有机会多学中文，提高中文水平。我也喜欢学习的节日文化，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平湖工作3年了，我很喜欢平湖人，他们很友好，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里。
1: 彼得罗·赞伯尼：
5: 今天我学了一些单词，以前不知道的，我也学会了把这个漂亮的东西剪下来。中国新年要贴在门上，寓意新年有好运。
1: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外企集聚，外籍人才集中，依托中西汇国际青年社区打造稀有人才 club。 平湖经开不定期地为外籍人才开设中文学习、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服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稀有人才 club 工作人员范廷燕：
6: 我们也开设了稀有中文角活动，让他们在结合传统文化 创意手工来进行中文教学。然后我们这边也开设了一些活动，让他们来参加，比方说中秋节做月饼、剪纸，元宵节做汤圆，还有包粽子这些，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中华文化民俗，更加融入这边的生活，在平湖也有一些归属感。
3: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在各个收烟基地开启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市民纷纷伸出援手，抢收下来的农产品很快都有了销路。记者再次来到广城镇宇豪家庭农场时，负责人陈贵宝正埋头记者销售单，一旁的手机响个不停。他说，这两天订单就没断过，有不少是企业团购，目前葡萄已经卖出了1000多斤。一旁的工作人员正加紧打包准备配送。
7: 姜已经卖完了，无花果卖的也不错，那么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卖葡萄。像葡萄啊，经过你们的宣传啊，我们卖的确实很好，晚上很晚很晚还有人过来买，就是他们说看见了你们金平湖热线那个宣传，然后就过来了。现在嘛，基本上还是以送货为主，我们都是反正5斤起送，城乡都送的。
3: 在助农短视频发出后，位于独山岗镇赵家桥村的是非家庭农场也迎来了市民的踊跃下单。负责人张孝天介绍，因为无花果保存要求高，因为台风抢收下来的2000多斤果子已经全部走生鲜超市渠道进行销售，市民的个人订单等下一批果子成熟后会及时配送。
8: 主要是这两天因为下雨的原因，果子质量不好，然后我们怕辜负网友的信任嘛，发一批不好的果子给他们，然后我们是打算等到下一次晴天的时候，果子好了之后，我们再给网友发过去，发一批好的那些我们自认为能达到标准的那些果子。
3: 种植户于丰平在中代街道大理村和新代镇的排楼村都有葡萄种植基地，共30多亩，受台风影响全部收烟。新闻播出后，再加上村里镇街道的多方力量转发和推送，目前已解决了部分销路。
9: 昨天晚上我们就陆续收到了这个平湖电视台的小程序里面的，然后一个就是大地村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中代街道农村信用社，他们都纷纷陆续都给我们打电话，就给我们生效订单。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已经接了有40-50个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单子。
3: 30多亩的葡萄园总产量有10万多斤，由于量大，目前于师傅基地仍有上万斤的葡萄急售。阳光玫瑰价格为每斤3.5元，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打电话13567384570联系于师傅购买。
1: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1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1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5: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7: 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4: 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8: 守护绿水青山，
1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3: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8: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0: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7: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4: 蹦蹦蹦，
7: 浪漫不浪费，
8: 简办不简爱，
7: 移风易俗，
8: 从我们开始。
4: 蹦蹦蹦，
7: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1: 嗯，确实好吃。
7: 哎，别往下扔。
11: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7: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1: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7: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5: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18: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听众朋友，下播送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至31度。 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5至26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35至4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有

0: 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
1: 展出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3: 长亭外，古道边，
2: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4: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5: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他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4: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5: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4: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5: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6: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7: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置，快点快点抢！
8: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快抢！
9: 快抢！快抢！
6: 舒适，请保持安静。
7: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8: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9: 破信号！
10: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你在干什么呀？
13: 我在等啊。
12: 等？等什么呀？
13: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12: 那等不来呢？
13: 我就只有靠了。
12: 靠？靠什么呀？
1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3: 那我就去要。
12: 要？要什么呀？
1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2: 哦，我也在等。
1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3: 你会养吗你？
1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3: 靠？这能靠啥？
1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3: 那你是要啥？
1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 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

0: 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
2: 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新起点，坚定践行三个监督，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王浩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把三个监督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司法效果有机统一。要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检察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水平安全，促进高效能治理，保障高品质生活，让法治更好成为核心竞争力，为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贡献更大力量。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敢于动真碰硬，强化科技赋能，高质高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办好案件的每一个环节，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坚持以实干实绩论英雄，深入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全面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为检察院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监督和支持检察工作。各级政府要发挥好扶检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各级政协要加强对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进一步形成做好检察工作的整体合力。省检察院班子成员、省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部分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省检察院老领导、老同志代表出席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3: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在嘉兴专题调研双碳工作并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拿出硬招实招，主动担当作为，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政企携手共同推动双碳工作破局成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嘉兴港创新打造纯电集卡加纯电内河船加纯电海船全链条零碳运输体系，开通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刘杰走进港区，了解当地深化交通运输结构转型等情况，勉励他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深化新能源交通工具推广应用，不断开辟低成本、低排放水运物流新路径。浙能嘉兴电厂、良信电器主动实施节能降碳技改，推动能耗降低，效益增加。 刘杰实地了解改造成效，鼓励继续加大技术改造投入，积极推进新能源综合利用，为更多企业提供节能降碳转型样板和高效服务，努力实现经济效益。

0: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当天下午，刘杰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节能降碳情况和有关意见建议。宁德万华宁波公司、湖州怀坎南方水泥、独山能源、镇石集团、东方特钢、运达集团、国能浙江公司、腾华控股、方圆标志认证集团等企业的负责人先后发言。刘杰指出，推进双碳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一招。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抓紧抓牢碳账户这个基础性工程，不断扩大场景应用，推动各类要素保障与碳效评价联动，让碳账户实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的突破。抓紧抓牢重点企业降碳技改，加快企业工艺电气化和节能化改造，鼓励企业运用人工智能优化生产运行，全力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抓紧抓牢低零碳园区建设，统筹推进园区能源、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低碳化改造，实现园区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降碳。抓紧抓牢光伏开发利用，探索建设光伏加设施农业、风光铜厂、廊道光伏等场景，推进工业光伏能装净装，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抓紧抓牢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强车辆充换电设施等配套供给，创新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快更新步伐。刘杰希望广大企业在加快节能降碳技改、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绿色品牌建设等方面发力攻坚，主动打造低碳工厂、绿色产品标杆，不断降低能耗、提升效益、增强底气，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发展优势。刘杰表示，浙江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交流沟通、涉企问题督办协调闭环管理机制，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直达快响，全力以赴支持企业茁壮成长。尹学群参加有关活动。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浙江最新外贸数据昨天出炉，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9.5%，新兴市场贡献凸显，出口结构向新向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浙江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出口2.66万亿元，增长10%，进口超8300亿元，增长7.8%。民营企业依旧是浙江外贸的压舱石。前七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13.3万家，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12.5万家，进出口规模达2.89万亿元，增长10.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提升至82.7%。

0: 新兴市场成为增长的核心动力。前七个月，这将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5.8%、9%和22%。三大板块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率接近7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8.8%。欧盟市场同步稳步扩容，进出口近5400亿元，增长8.5%。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机电、高端装备、新三样产品领跑增量。前七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1.2%；高技术产品出口近2500亿元，增长超24%。其中，高端装备出口972.8亿元，增长超23%；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5000台，规模居全国第一。电动汽车、锂电池组成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大增超60%。在湖州长兴巨普汽车零部件厂区，生产线24小时不停，在售订单已排到明年。巨普汽车二期项目建设负责人刘荣华说，公司主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外饰配件，配套比亚迪、吉利、理想等国内头部车企。二期2亿元的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全部打产后企业年产值有望突破8亿元。
1: 我们整个产品的供应链全部打通了，今年的订单量相对去年增长100%以上吧。等我们这边二期再建起来以后，我们起码还能再增加200到300个就业岗位。
0: 在外贸稳增长的同时，进口端扩量提质成效明显，金属矿砂、机电关键零部件、农产品进口全线走高，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等核心元器件进口增速接近翻倍，有力支撑了省内先进制造产业链稳定运转。进口肉类食品监管的贸易通关新政落地，也为进口企业大幅减负增效。近日，丽水青田县马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100条西班牙腌制火腿整腿及配套切片制品落地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货值超20万元。公司负责人张爱青说，丽水海关落地了配套的监管新政后，这批货物无需多段中转，可实现本地仓储按需分批清关。
2: 现在通过上海直接到这边青田来，这边的储存呢，时间就节省了，而且费用也降低了很多。还有一点就是，在这边储存，那我们是可以用多少，清多少，这减少了公司的资金周转的一个压力。
0: 测算显示，新政落地后，当地相关企业通关时长压缩60%，仓储日均成本减少1500元，西班牙火腿、欧式腌肉等特色进口品类流通效率大幅提升。
3: 温州在传统产业换新、未来产业培育双向发力，持续塑造新质生产力优势。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 持续领跑全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4: 走进位于温州乐清的正泰智能化量测产业园，连片厂房屋顶铺满光伏组件，车间内自动引导车沿预设路径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完成元器件装配，数字化大屏实时跳动着产能、能耗、质检数据等。正泰仪表总经理黄旭斌介绍，
5: 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这个系统的覆盖，从搬到这个园区23年开始，我们的未来工厂整个生产效率有提高了158%，那我们的整个交付周期呢缩短了55%，那我们的光机设备的自动化率呢现在达到了是100%。
4: 作为数字制造技术打造的量测智能工厂，正泰量测产业园实现年产3500万套智能化能源量测设备。园区内分布式光伏系统可为园区供应20%的绿电，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约540吨，已获评省级未来工厂、国家级绿色低碳工厂等荣誉。如果说正泰代表了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那么在新材料领域，温州企业正以原创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作为国内高分子材料的链主企业，华丰集团手握7个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覆盖聚氨酯原液、超细纤维合成镉、氨纶、镉用聚氨酯树脂等细分领域，多款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董事长尤小平说，华丰统筹整合瑞安、上海等地研发力量，聚焦绿色低碳、可降解高分子等前沿赛道，推动产业从传统石油基材料向绿色新材料迭代升级。今年五月，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独立法人研究院华丰集团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运营，搭建起全链条新材料研发创新体系，
6: 统筹优质资源，更好的使用。

0: 现产学研产业链的创新系统，聚力提升基层创新能力，与重大的科技项目承接实力，加快绿色可再生材料的转型。
1: 除了在新材料赛道加速布局，温州新能源产业集群势头也很强劲。在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组数据引人注目。今年上半年，公司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全球第一，工商业储能电芯出货量全球第二，去年新能源重卡电池装车量全国第二。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王林华说，科技创新瑞普蓝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龙湾区规划6324亩新能源科技产业园，形成电池电芯、储能逆变器、锂电新材料完整闭环，产业链协同效应明显。
2: 那么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产值是达到363.43亿，同比增长47.9%。我们目前引进的像瑞普蓝军、麦田能源，包括伟明盛清这些龙头企业，也在布局一些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的配套产业企业入园。
1: 作为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平台，2022年投建的中国舒安港搭建9大产业板块、10大创新社区，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唯一大满贯。如今园区集聚数据 AI 相关生态企业超1300家，数据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落地16个国家级试点、18个重大数据创新实验室。渥海区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孝飞说，完善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全国科创企业落地温州。
3: 我们就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啊，一个良好的生态，不断的来促进北上广深杭一线城市落地的企业跟我们温州本土的企业的不断的合作，来一起开发研发新的创新的数据产品。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已连续10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3.4%、19.6%。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2026年全国生态日浙江嘉兴主场活动昨天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企业交流服务基地举行。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浙江主场聚焦筑牢更高水平生态省绿色基石。活动由嘉兴市政府、省发改委主办。活动中，人行浙江省分行介绍浙江绿色金融助力双碳举措，碳减排支持工具自今年起扩大支持领域，覆盖节能降碳产业、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6大领域。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已提高至1.2万亿元，利率下调至1.25%。此外，全省碳账户金融场景应用持续深化，衢州、湖州两地已落地碳账户碳效相关贷款超2500亿元。活动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推荐手册，首批以纺织印染行业为范例，共收录95项技术，覆盖20个领域。
9: 在第4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省高院发布2025年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2025年，全省法院新。

0: 收环境资源一审案件16685件，审结16584件，判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修复费用1.3亿多元，审结光污染、噪声污染等事关群众和美安宁生活环境的申辩案54件，审结涉及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案件49件。本次发布6起典型案例，涵盖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既体现对环境犯罪全链条打击，也突出预防性司法保护，通过诉前禁止令守住自然保护区生态底线。
1: 昨天，点亮浙江绿色护航生态环境法典集中宣讲月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在杭州举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明天正式施行，浙江以此为契机启动专项宣讲月，在全省营造学法典、懂法典、用法典的浓厚氛围，以法治赋能美丽浙江建设。本次宣讲活动依托浙江省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开展省市县3级联动、多部门协同宣讲，推动法典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直达基层一线。宣讲团首批集结41名行业专家，全年计划开展100场高品质宣讲活动。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东调西流域平遥站、德清大闸等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继续回落，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波动缓降，全省汛情总体平稳。省防止决定于昨天下午3点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部分河网水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水分接近饱和，预报未来3天我省仍有分散性强降雨。水利部门要继续加强水库河网调度，加密高水位运行水库堤防围堤巡查管控，嘉兴等地要维持相应应急响应等级，持续做好巡堤查检、涵闸泵站调度及低洼溢涝区防范工作，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按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要求落实防范措施。各地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转移人员有序返回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灾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当前正处于台汛期，要继续按预案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1: 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预报，全省无红色预警，杭州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部分地区橙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昨天下午6点调整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4级。
0: 昨天午后，全省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雨。长兴、嘉兴南湖、临海、德清、永嘉、天台等地的几个站点12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都是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量级。降雨量最大的是长兴米行弄社区169毫米。为什么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并停止编号，还能给我省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气象专家表示，台风本体虽然已经消散，但残留涡旋还在影响我们。受两侧高压、残涡和西风槽共同作用，浙江形成稳定低压雨带，气流抬升，午后增温，再加上海上来的充足水汽，很容易出现局地强对流。今天开始，雨水主场继续锁定浙中北和沿海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明天降雨范围扩大，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17号起，副高逐渐控制我省，低层受偏东气流影响，沿海和浙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0号之前，预计我省大部最高温度30到33度。
2: 这里有温度。
1: 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嘉兴平湖新仓镇石路村村民陈义民种植的生姜严重受淹，村里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连夜抢收，在一场时间赛跑后，村干部再次帮助他卖起了生姜。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3: 经过抢收，陈一民的姜棚边一筐筐生姜堆放在地上，剪下来的姜杆堆成了小山。陈一民连声感谢：“
4: 不是村里头他来帮忙吗？我真的烂到天了，半天都找不到人，下雨嘛都不高兴干了，又是风又是雨，所以村里头大家都烂。”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 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美好现在出发。

好的，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皮湖交通生活广播，皮湖 Morning Call， 我是高林。好，那么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由我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那当然，有关于更多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上班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拥挤路段或者事故路段的时候，也麻烦您啊，这个拍张照片或者是发送一个定位，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解释说明一下您所看到的和所遇到的路面情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当然你要记得啊，这个解释说明完之后，记得在粉丝群当中艾特一下主持人高林，这样呢我会在直播当中及时的与大家播报路况。好，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给大家送出来啊。今天早风的话题呢，要聊到这个到此一游这个事儿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有意思啊。小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愿意在什么呢？愿意在当地的那种小石板上写上某某某，到此一游。名胜古迹不建议大家啊，就当地的一些小石板上就行啊。我小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离家并不是特别远啊，可能就周边辐射也就5-6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都觉得我的天啊，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旅行的一天。

隔着很远，那还是地，全都是黑土地。所以就是每个乡、每个村、每个镇之间隔的都是比较远的。以我们家为例啊，我们那边相隔的还是比较近的啊，就是镇与镇之间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在30公里左右。就是你要从这个镇到另外一个镇要开车30公里，差不多这个半个小时打底。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你说小的时候出游嘛，因为家里人也忙，说实话就是没有太多的出游的机会，那基本上都是小朋友们自己骑着自行车，可能到镇子之外的一个一块那个小树林儿，或者是小河边，大家一起几个小朋友们坐在这个河边一起聚聚会啊，聊聊天啊，吃吃小零食啊，这样。当时那个场景我还历历在目啊，而且基本上到每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说一说，哎呀，我高林到此一游，下次再见，都会说这么一套话啊，就觉得哎很有这种仪式感。所以其实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这种到此一游。那也想问一问各位，就是你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一些热门的景点，包括除了热门景点之外，你又打卡过哪些周边就是风景比较美丽的一些地方，或者是您儿时这个打卡过的一些小地方，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平湖比亚迪 4S 店对于本环节的特别赞助。好，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问题要给大家公布出来了啊。问题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早上有奖互动问答要开始了啊。问题是什么布剪不断？这个很简单了，朋友们，非常简单了。什么布剪不断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答案。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早上有奖互动问答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啊。是这样的啊，问题是，什么布剪不断？哎，这个有点意思啊。有朋友说这个石头剪刀布，有点，这个答案稍微有点抽象啊，朋友们啊。有点太抽象了，所以这个有点偏移了我们最终的这个标准答案了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布剪不断呢？瀑布。瀑布你怎么剪能剪断？根本都剪不断，对吧？啊，所以最终答案瀑布啊，也是恭喜我们这两位朋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早上的话题吧。今天早上话题呢，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你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热门景点，或者您周边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早上的时候还没跟大家说完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景点嘛，实际上现在像我们来说的话，回到东北的这个机会也不是特别多了。有的时候一年甚至几年，我现在基本上4年5年了，没有怎么回过家了啊。中间可能穿插着回过那么一次的话呢，可能也都是这2-3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就赶紧就回来上班了。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逛一逛周边啊，看一看周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在家陪父母啊，然后一起吃一吃饭啊，这几天就过去了。所以你说让我回去打卡一些景点吗？像我们家周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我们那边有一个景点，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叫什么呢？叫黑瞎子岛。哎，为什么它叫黑瞎子岛呢？因为它上面有黑瞎子。那么什么是黑瞎子呢？黑瞎子就是黑熊。就那个岛上有很多这样的黑熊啊，然后所以就叫黑瞎子岛啊。这也是我每次回去我都想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去打卡了一次嘛。因为之前这个岛一直都没有建好，然后直到我这个工作了之后，这个岛才陆陆续续的对外开放，然后包括高速也通车了，然后包括有很多南方朋友会开着房车去到我们那儿避暑。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每一次打卡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就是会见到那个黑瞎子啊，黑熊啊越来越胖。之前跟晶晶姐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有关于这个黑瞎子岛，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其实这个岛屿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它只是在抚远市之外延伸了一块，然后这一块呢专门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因为您可以搜叫抚远东极机场，这是最东边的一个机场，东北角的这个机场，那么这个机场呢也是相对于来说啊，就是也是后期建的啊，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建的，大学的时候享受过几次这样的一个飞机的这个旅程，感觉还不错啊。同样啊，这样的一个飞机的机场的建设的成功呢，也能够给周边的一些配套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你看着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东北去避暑，对吧？那么周边的这个像住宿啊、吃饭啊这些啊，也都兴隆起来了。那么同样啊，你不能光吃，不能光住啊，对不对？你得有什么啊？你得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作为一个支撑，至少来到你这儿哦，我不是光看你这个黑土地，而是要看一看周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这黑瞎子岛它就出来了。当时我第一次去黑瞎子岛的时候，我说我们家里突然间给我了一种陌生的感受，因为小的时候没见过这么大岛，没在家里见过。

星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